0: 专家来进行交流。一会儿呢，我们将在节目当中继续深入的为大家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普及。现在呢，常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常老师。
1: 你好，你好。
0: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足踝部的疾病的知识科普。那简单来说，老百姓简单来理解，是不是就脚脖子的位置？
1: 脚脖子和脚。
0: 脚脖子和脚哈，就这一体的啊，这一块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唠一唠，来说一说哈。我们还是通过这个病例的这个方式来走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呢，是一个男性，40岁，打篮球的时候不慎的是扭伤了，出现这个踝关节的疼痛啊。就诊后呢，诊断为踝关节扭伤，保守治疗3个月后呢，是手术治疗了。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能不能首先给我们说一说？
1: 其实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现在门诊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所谓的运动损伤嘛。现在这个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大家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所以健身人群特别多。所以随着你运动的越多，那么运动损伤的这种风险也会随之加大。那么尤其是各种球类啊、对抗性的运动啊，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肢体的这个很剧烈的运动，造成一些关节的扭伤。那么其实踝关节呢，就是全身运动损伤发生率最高的这么一个关节。那么大家其实不光是运动损伤啊，平时日常生活大家都会有很多人走走路就崴脚了，是吧？那么运动的时候呢，这种扭伤的概率就会更加增加。那么我们日常普通人呢，如果你崴了脚了，可能你养一养，有很多人就没事了，那么应对你日常生活问题不大。但如果是运动员的话，我们所说的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包括运动员，包括运动爱好者，包括一些军人、警察等这些特殊职业，他们的日常的这种运动量和运动体能的要求是特别高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损伤，我们要求他的这种功能恢复的这种要求也特别高，所以这些人群我们会特别关注。所以如果有一些损伤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这种医疗上的这种需求呢，也和正常医疗上的这种给他这种应对措施呢，和正常人也不太一样。所以往往是我们会给他一些更积极的一些治疗，能够让他这个损伤的这些韧带关节能够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水平。
0: 明白了哈。所以说损伤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还是一定要好好的来进行一个重视的哈。有相关问题记得随时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如果说感觉你的脚脖子和脚不舒服了，一定要别和我们客气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病患情况，是相对于年轻一点，40岁。再来看第二个，是位女士，62岁，踝关节肿胀7年4个月，疼痛啊加重了，不能下地行走，来咱们院进行就诊，是这个距骨骨坏死，术后呢愈后良好。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呢？
1: 关于这个老年人的这种踝关节的这个问题呢，其实相对就会和我们膝关节类似。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膝关节尤其老人家年纪大了以后，这个膝关节啊可能疼痛的比较多。那么我们踝关节也是类似的情况，年纪大了以后呢，我们这个关节的过度活动啊，就会造成一些关节的磨损。那么老百姓就实际上按我们的这种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这个关节磨坏了，关节炎了。那么出现关节炎以后呢，他就会走路就疼，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是刚下地的时候疼一点，活动活动就好了。那么以后越来越严重的话，这种疼痛的时间就会变得越来越长。那么甚至有好多人下地的这个下地走路就疼。那么再严重了，这关节出现畸形了，出现一些不能活动了，这些情况都有。那么这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关节磨坏了，其实所以关节如果你出现问题的话，早期去处理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有好多的办法可以修复。那如果你总也不管它，年纪大了，这关节如果磨得特别坏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把这个关节给它换掉，或者给它焊死。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对功能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呢，但是我们为了解决疼痛啊，有时候是不得已没有办法的办法，可能也需要这么做。所以呢，我们还是觉得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早期来医院处理一些小病呢，能够往往解决得很好。但是到了晚期的话，可能处理起来就会相对比较麻烦，效果不好，可能也会影响到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影响到关节功能。
0: 好，那这样，常老师哈，您现在可以转个朋友圈了哈，转个朋友圈啊，然后呢进到直播间哈，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也希望大家呢快速的涌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来哈，然后点赞、转发和关注啊，然后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专家就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得很清楚，不要刷屏啊，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回复。那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踝部疾病的知识科普。什么是足踝部呢？就是你的脚脖子和脚啊，如果有问题了，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同时呢，如果说你有这个足踝部的这个创伤、畸形以及骨病等各方面啊，都可以哈、啊，擅长啊。那么常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我再给大家倒规矩了哈，是足踝部各类急性啊、急慢性的创伤。

0: 对于足踝部复杂肌型如马蹄内翻足、高弓足、扁平足、腹肘骨的矫正具有丰富的经验，同时呢还擅长足踝关节镜等微创手术的治疗、3D 打印全距骨置换、全环关节置换等技术及手术量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哈。大家就不要跟我们客气，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
1: 哎，这个转发、
0: 啊、一会儿
1: 我准备找不到了，应该
0: 我来给你转发哈。一会儿呢，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张老师哈，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哈。

0: 可能我需要了解一些更多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年龄，你什么时候开始肿的，肿之前有没有受过伤，或者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可能这些都会有一些关系。比如说如果是年轻人，可能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这种外伤造成的这种所谓的创伤性的这种损伤造成的肿胀，这是最常见的。那么如果您比如说方才说是一个老年人，关节疼了好多年了，那么这种是不是关节炎造成关节磨损了，这种也有可能。那么如果你是年轻人，你没有受过伤，那么当然老年人也有啊，没有受过伤，晚上睡觉就开始疼了，开始肿了。那么这种情况呢，现在最常见的比如说是风湿啊，风湿病或者类风湿或者是这种痛风性的炎症造成的肿胀，这种也有。所以不同的疾病都会造成肿胀，所以单纯一个肿胀这一个信息可能会没有办法给出您一个很具体的这么一个建议。
1: 明白了，也就是说您说的要详细一点哈。那在这里我们送出一个小提示，什么样的小提示呢？就是你有相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说清楚您的年龄，说清楚您的这个性别，然后呢如果有一些受过伤的话，也希望您描述的清楚一点哈，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更加的有针对性一点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我的脚脖和脚跟疼酸疼是怎么个情况呢？
0: 其实和方才那位朋友的说法类似，单纯就是一个地方疼的话，它的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方才还是一同也跟大家说了，
1: 是
0: 可能你尽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更多的信息，你的信息越多，可能我给您的建议会越有针对性。那么这个脚脖这个脚跟好多好多的疾病，可能我们会拢出来十几甚至几十种的疾病都有可能产生这种情况。所以您这样您尝试给我提供一些更多的信息，我来帮您再分析分析。
1: 好嘞哈，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那么我想请教一下专家，什么是踝关节的扭伤，它有哪些常见的症状呢？
0: 踝关节扭伤就刚才我们说的说崴脚脖子嘛，大家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应该没有人没崴过脚脖子吧。崴脚脖子其实我们就说它就我们医学上就叫扭伤了嘛。扭伤以后，这个因为关节嘛都有一些韧带来维持关节的稳定性。扭伤了以后呢，这么一些韧带呢可能就会受到一些牵拉，会有一些拉伤。那么我们崴脚脖子以后脚脖子疼呢，实际上这个疼痛的来源就是我们损伤的这个韧带。那么韧带损伤了呢，但踝关节这个韧带啊，其实它的恢复能力还是不错的。如果您早期伤的不是很重，给他一个很好的治疗的话，他多数能恢复的不错。那么今天借这个机会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急性关节扭伤，就是你突然崴脚脖子了，怎么处理才是最合理的这么一个方案。我最简单的说，其实我们专业上把它叫成一个 RICE 原则，那么实际上是大米饭 RICE 这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四个英文单词。那么这四个单词呢，就是代表我们踝关节扭伤急性期处理需要关注的最需要关注的这四个点。简单的说，这四个词 R 就是休息 ，rest 的这个词，就是大家扭伤了以后呢，你已经伤到了就不要活动了，坐下来还是躺下来休息休息，不要做过多的活动，给他一个很好的保护。I 这个字母是 ice， 就是冰敷。这个大家也都好理解，你看运动在赛场上，运动员伤了以后，我们队医啊都会拿一个冰袋放到他损伤这个部位来让他做一个冰敷。冰敷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减轻他的这个水肿，能够减轻的毛损伤的毛细血管的出血，减轻肿胀，避免进一步损伤的这么一个作用。C 这个词呢是加压的意思，给他我们用损伤这个区域呢用加压绷带给他包扎。大家这个其实也会看到了，赛场上我们球员一样受伤了以后，不管是新伤还是老伤，都会看到的关节部位啊绑着好多的各种各样的绷带，这个加压带给他包上。这个包扎呢，一个是能帮他消肿，另外也能额外给关节提供一些稳定性，让我们这个关节不要过度的活动，能够让他有一个好的这么一个恢复。再有一个E 这个词是抬高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休息下来以后把这个肢体做适度的抬高呢，能够促进这个血液回流，能够避免也能够减轻我们的关节肿胀吧。所以这个 RICE 这大米饭这个词呢，平时帮助我们吃饱肚子，在损伤的时候呢记住这四个词，它能够告诉我们怎么处理这个关节扭伤，能够对我们最有好处。
1: 好，其实专家说到这儿的话，已经告诉我们如何科学对待这个踝关节扭伤了哈，甚至是如何避免潜在的这关节损害也是给大家回答了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往心里去啊，不要等到扭伤的时候呢，然后呢再手忙脚乱的，这样的话就非常不好了。制动很重要，然后冰敷也很重要，是吧？
0: 对。
1: 所以你记住大米饭的这个词，你就知道我们扭伤之后该如何进行一个处理哈。好，那么这个踝关节不稳不及时就医，长期发展会导致其他的症状吗？
0: 踝关节扭伤，如果你方才说了，我们如果治疗及时的话，多数人会很好。
1: 是。

0: 如果治疗痼疾时的话呢，我们就说他就会我们老百姓叫崴滑了，经常崴脚嘛，
1: 就崴习惯了，
0: 对，崴习惯了，这个韧带我们医学角度来讲就是韧带这个拉松了，松弛以后他就没有办法提供一关节的稳定性，关节不稳定，他就越松，他越韧带越松弛越容易崴脚，越崴脚他韧带拉得越松，所以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就会处理起来就会比较棘手。那么方才说的这个扭伤的时候呢，急性期现场的处理是 RACE 这四个词。那么过了现场以后，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事儿，也和大家提示一下，我们要给它一个很好的固定，就是把这个关节啊给它稳定住，让这个韧带呢能够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能够有机会往一起长。其实很好理解，你像我们手抠个口，我们要给它不要动，让它自己慢慢长上。如果它刚要长上，你就给它动一动，它给它分开了，它以后可能就不愿意长了。所以韧带也是一样，你如果损伤的不重的话，你带一个简单的护踝，给能够保持关节稳定，不要让它乱活动，这样的话我们关节就会修复得很好。如果伤得很重的话，可能我们就要用一些保护性更好的这么一些支具来保护踝关节。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以后的恢复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如果到崴滑的那一天，可能处理起来就会比较麻烦。如果你真是到那个样子的话，真是已经说成年崴脚，一年崴，有些人或说一年崴几十几次脚，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来医院让医生评估一下会更稳妥。
1: 好，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68岁，乳腺癌切除啊，骨扫描显示左侧的踝关节区域放射性增高，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情况就要分几种可能性来考虑。那么首先他这个朋友提供的信息很好啊，说是一个乳腺癌术后，乳腺癌切除术后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就要考虑到这个放射性浓度这个事儿啊，有没有可能跟它的原发病相关？因为原发病这个肿瘤这个东西呢，它可能会影响到全身很多地方。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另外这个年龄上看，68岁了，这个本身即便没有肿瘤相关的这些影响，那么可能方才我们说年纪大了以后关节的磨损造成的关节的炎症也有可能。那么所以这两种可能性都有。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的这种放射性浓聚呢，它会给我们核素骨扫描，它会给我们大概一个提示，说这个东西是倾向于是良性的，还是倾向于是一些其他的疾病引起的。如果单纯放射性骨扫描不能够确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配合这些其他的检查，比如说做一些 CT 啊、核磁啊，这么一些其他的影像，来辅助我们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诊断。
1: 好，我们继续来进行继续来看平台上的问题哈。他说是右脚后跟外翻，偶尔像过电一样，是咋回事呢？
0: 右脚后跟外翻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正常人的脚后跟啊，都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轻度的外翻的。那么外翻的如果严重的话呢，最常见的其实是我们的平足，足弓如果偏低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会造成脚后跟的外翻，我们叫平足症，脚后跟就会外翻。那么当然一些其他的疾病也可能会引起来，所以如果单纯看足跟外翻的话，也还是一样，这个信息量有点少。我只能说最常见的引起脚后跟外翻的情况就是平足，那平足现在成年人也有，小孩子也有。偶尔像过电一样，那么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它有时候会和脚后跟外翻这个事儿有关，有时候没有关系。如果脚后跟外翻很严重的话，我们脚的内侧呀，脚后跟的内侧有一些神经血管从那儿走，如果你足跟外翻的很严重的话，那么这个神经血管可能会受到一些挤压或者是一些牵拉造成的一些神经的刺激造成的过电也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是你其他的原因造成的这种过电，他们是两种不同的表现，这种可能性也有，所以还是要看你这个脚后跟翻到什么程度，有没有脚有没有其他的畸形。过电的这个事儿是从哪儿过电到什么程度，这个过电的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骨性的卡压造成的这么一些影响，可能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进一步关注的这么一些点。
1: 好，刚刚我们提到了会导致关节炎的这个表现哈，那么有一些老年人的关节炎啊表现都有哪些哈，它的治疗方法都是什么，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0: 老年人的关节炎呢，确实可能是也是我们对老年人生活影响比较大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关节炎方才我们说最早期，方才我们提到了这关节扭伤这个事儿哈，扭伤了以后，如果你我们说治好了就没事儿，如果你治不好的话，它关节就会松了以后它就会增加磨损，磨损到一定程度了，就会到年纪大了以后就会出现关节里面磨坏了，我们就说是关节炎了嘛。关节炎呢它其实分不同的阶段，轻中重，它的表现不一样，它的治疗方法也不一样，它的以后的这种恢复效果也不一样。早期如果你磨损的不是很重，我们可以轻度的损伤的话，其实我们可以

0: 用一些很微创的办法，比如如果最早期你们没得磨损，就给它治疗好，当然是最好的。这样就是我们已经说是关节炎了，就说明已经磨坏了。磨坏的早期很轻的损伤，我们可以用一些很微创的办法，比如用关节镜，甚至这个镜子把里面损伤的区域处理处理，它就能恢复得不错。如果中等程度的损伤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做一些相对比较损伤有一些损伤的这么一些办法了，比如说把骨头调整，把这个软骨里面想办法给它切开了，给它修复，这些都是一种选项。那如果到了磨得很厉害，说整个关节都已经磨坏了的话，那么这种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可能就只能有到晚期的关节就没有办法修复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需要给它关节换掉。那我们膝关节是才大家很可能经常听说，膝关节换个假关节，踝关节一样可以换假关节。那么踝关节和膝关节不一样呢，就是如果你对功能要求不高的话，我们这关节做融合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给它焊死。如果是一只脚的损伤的话，其实我们焊死了以后呢，日常生活影响并不大。但如果我们两个脚都有关节炎，两个脚同时焊死了，那么日常生活可能就会影响比较大了。
1: 是这样哈。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打篮球受过伤，有时候上楼的时候会疼啊，然后走平底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疼痛的感觉啊。
0: 这个可能是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就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打球受伤了，如果早期你保护好了，那么它就没啥事儿了。如果你保护不好，恢复的不好，那么它就可能存在一些韧带的问题，也可能存在一些关节软骨损伤的问题。那么不管韧带的损伤还是关节软骨的损伤，都会造成像这位朋友说的，走平路的时候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你上下楼的时候会感觉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就还是要来医院做一些客观的检查，我们来把你这个损伤的部位给它确定下来，究竟是韧带的损伤还是软骨的损伤。那么根据损伤情况呢，我们再去看轻度的韧带的损伤的话，其实我们做一些康复锻炼有时候就能恢复。但如果比如说关节里面伤到了，软骨伤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考虑到进一步的这么一些干预方式了。所以第一步还是来医院做一些明确的检查，我们来确定这个损伤的部位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1: 那么有些患者可能会觉得我这足底痛，走路的时候也会痛，这是足部常见的疾病吗？
0: 脚底疼其实是很常见的，尤其脚后跟，脚底下脚后跟那个部位啊，我们叫足跟痛，这个是一个也是现在发生率很高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点呢，就是好多人脚后跟疼了以后啊，他会拍个片子，这个片子上会看到脚后跟那个地方有个骨刺，我们叫骨质增生嘛。有好多人说，大夫你看我这个地方长个骨刺，扎得我疼，你把这骨刺给我磨没就不疼了。但实际上呢，脚后跟这个疼呢，实际上它和这个骨刺呢是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的。因为有好多人脚后跟疼的人呢，有一部分人是有骨刺的，但有一部分人脚后跟疼他是没有骨刺的。另外还有一部分人，他骨刺长得很大，但是他并不疼。所以他们之间并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脚后跟下方这个疼痛啊，最常见的病其实我们说是一个足底筋膜的炎症。这个足底筋膜呢，正好和脚后跟相连接那一块呢，它有时候刺激着它就比较容易出现骨刺，所以有好多的人都会看到正好疼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骨刺在。那么这个事儿呢，其实它也总体来说，它是一个我们足部的一个慢性劳损。就它这个病不大，它不是一个什么大病。但是疼起来啊，有时确实挺折磨人的。有时候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早晨起来一下地那一下，他不敢踩地。疼得不行。有好多人坐时间长了，一下地的时候他也不敢踩地，不敢走路，所以对日常生活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比较顽固，它如果你处理不当的话，有很多人会持续几个月几年他都不敢走路的话，其实对日常生活的这种生活质量，甚至包括对心情影响都会比较大。所以呢，最重要的其实这个病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事儿还是做好预防。如果我们大家选一个好的鞋子，垫一个比较舒适的这么一个鞋垫，避免刺激它，能够让它不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是最好的。那一旦出现了的话，那么治疗上呢，我一般会建议我的病人呢，首先选择一些比较简单的，我们有三个方法能够让绝大多数的人都能缓解。那么最简单的，比如说第一个做康复锻炼，就把这个脚啊没事往上给它搬，就牵拉足底的这个筋膜和脚后面这个筋，没事往上搬，或者你踩地也行，踩地的时候就使劲踩，把这个脚后跟脚底下这个筋给它牵拉，对缓解这个炎症是有帮助的。那么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有一个物理治疗。

0: 好的办法叫冲击波，到医院有好多医院都有冲击波这个机器，用冲击波那个一个小锤打一打，这种一个这种物理的这种干预呢，会对这个急性炎症的控制会有对好多人都会有作用。
1: 嗯，
0: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因为这个病本身是一个慢性刺激来的嘛，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有定制的这么一些鞋垫，或者你挑一个比较好的鞋子，这个垫相对比较软一点，别去刺激这个疼痛区域。它这个疼痛就会减轻，而且它会避免以后的复发。
1: 嗯，
0: 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我会告诉病人，是这么简单，这三个办法比较简单，没有什么风险，也其实也花费也不高，所以首先尝试，如果能够缓解了最好。但如果有一些人很顽固的时候呢，什么办法都尝试过了，它依然不好，那么最后我们其实有时候也会给这些病人开刀的，因为他太顽固，病人疼痛太顽固，会影响病人的这个对生活影响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开刀处理的。
1: 嗯，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说你是48岁啊，脚踝退行性病变怎么办呢？
0: 退行性病变其实就我理解是应该和我们方才说的关节炎是一类的病。
1: 嗯，
0: 那么一般踝关节退行性病就是踝关节的骨关节炎嘛，关节磨损了以后造成关节炎的这种疼痛。
1: 嗯，
0: 那么关节炎的这个治疗，其实方才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听到没有，
1: 嗯，
0: 关节炎的治疗，我们就按照关节炎的那一套检查和治疗程序去做。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做一些客观检查，
1: 嗯，
0: 确认这个疼痛的来源，如果是关节里面的关节磨损造成的关节炎症，我们要判断关节炎症有多重。
1: 嗯，
0: 轻的我们说轻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保守的办法，那么严重一点的我们可能做一些小手术。
1: 嗯，
0: 如果很严重了，我们可能就要去考虑做关节置换或者关节融合的这么一些手术来解决疼痛。那么有些手术虽然会牺牲关节功能，但是解决疼痛了，那么这样对病人的这种生活来说，其实还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1: 嗯，好，我们提醒诸位哈，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母外翻能不能治疗？
0: 母外翻当然能治疗。母外翻是我们足踝外科应该说是一个最常见的疾病，
1: 嗯，
0: 而且它的发病率其实很高，
1: 嗯，
0: 尤其是女士比较多呀。现在这个东西呢，母外翻和遗传就有一些关系。那么本身从遗传角度来讲，女士发病率就比较高，
1: 嗯，
0: 那么而且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女士啊，比较爱美，穿这种尖头鞋子，她觉得很漂亮，但这种尖头鞋子呢，实际上就会挤压我们的大拇指，会往外翻，造成这种母外翻的症状加重。
1: 嗯，
0: 那么如果母外翻比较轻的时候，不是很疼的时候，其实我们换一个比较宽松的鞋子，
1: 嗯，
0: 同时可以配合的做一些矫形器，比如说网上就有卖的一些母外翻各种各样的矫形器，大家都可以去尝试，有些矫形鞋垫啊，甚至我们医院有些特殊的一些康复用的支具辅具啊，都会管用。所以早期的时候如果不是很疼，你就别穿尖头鞋，然后用一些支具辅具的治疗，就能够保护得很好。
1: 嗯，
0: 但如果这些办法通通不管用了，你还是疼得很厉害，
1: 嗯，
0: 影响日常生活的话，那么我们也有很多时候会选择去做个手术来干预一下。那么这个手术总体来说，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我们看我们的经验来看，90%以上的人，这个疼痛都能够缓解得非常好。
1: 嗯。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老师好，我57岁，女士，扁平足，走路多了这个左脚踝就疼哈，然后左腿不吃劲儿，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0: 扁平足如果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呢，确实是会引起疼痛的，而且会觉得有些人走路不能走，说甚至走几步就疼的也有。
1: 嗯，
0: 所以方才我还是说，我们医生的角度来看，第一步我们需要去判断你这个疼痛是不是扁平足引起的。
1: 嗯，
0: 它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如果是扁平足引起的话，那么，可能下一步就要看这个扁平足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对你的足部现在已经有什么损伤了。
1: 嗯，
0: 如果是早期的，放在我说所有的疾病早期都比较好治。如果平足早期损伤不是很重，那么我们也许通过一个足弓垫儿，方才我们说在脚底下垫个垫儿，把你这个平足那个足弓啊，通过这个鞋垫的支撑给你恢复回来。
1: 嗯，
0: 有一些轻度的损伤就能够恢复，轻度的疼痛也能缓解。那如果到晚期阶段了，有些人这个足弓啊已经僵到这儿了，你再怎么给他做这个足弓支撑，他这个足弓也恢复不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严重的时候呢，我们医生也会。有时候也会考虑手术干预，那么因为它疼得很厉害，影响日常生活嘛。
1: 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第一步，方才我说扁平足，我们需要确定扁平足和你疼痛的这个直接关系，有没有直接关系。
1: 嗯，
0: 如果有关系的话，我们

0: 看这个平足的严重程度，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自主辅助治疗，还是严重的需要开刀去处理，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常医生，足踝骨折手术后哈，正常情况下多久可以实现下楼梯不疼呢？
0: 这一个情况也会比较复杂。手术以后呢，那我们第一个是需要一段时间让你这个骨折恢复，骨折长上了有一定强度了，我们才敢让你下地。下地以后这个疼痛呢，在不同的时期它疼痛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手术以后早期各八月或者两三个月的时候呢，你长时间不下地呢，你这个脚的血液循环不好，肌肉力量也会减弱，所以这个时候你下地呢，这个脚会肿，它会有一些骨质疏松症的一些情况。是这个疼痛呢，其实还是你长期卧床造成的。那么这些不舒服，你做一些适度的锻炼，很快，多数人如果你锻炼得当的话，很快就能够恢复，一般来说一两个月就能够缓解得很明显。那么如果你骨折以后，比如说过了一段时间了，缓解了一段时间了，它以后又开始疼，那么这种疼痛可能就和我们说早期的那种休养造成的这种关节的不舒服不一样了。那么后期的疼痛有可能是你这种骨折造成的关节里面的这种损伤引起的这种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可能处理起来就会比较麻烦，我们要看这种损伤到什么程度，它究竟引起哪些组织破坏了。那么所以您这个多长时间可以实现不疼这个事儿，可能还分大概这么两种情况。如果是早期，我觉得您说的大概率可能是早期的。如果是早期的，刚刚做完手术一两个月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做一做适度的康复锻炼，如果没有其他的并发症的话，一般来说如果骨折愈合允许你下地了，做康复锻炼一两个月都能够有一个很明显的缓解。
1: 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这些足踝关节疾病，能不能也给我们提一提，说一说啊？
0: 足踝关节疾病其实总的来说，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有点比较大了一点啊。因为我们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人群，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疾病。那么简单的说，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小孩子，其实你看小孩子都说小孩一般不得病嘛，很健康。但是在足部这块，其实小孩子也有很多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在脚部。比如最常见的一个事儿，我们儿童的足弓。儿童的平足是一个很常见的事儿。那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就是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刚三岁的时候，你看他那个脚啊，足底都是平的，都是没有足弓的。那么到三岁以后逐渐发育，足弓才会出现。那么有些孩子现在的这个生活跟原来不一样，他这种大家保护得特别好嘛，所以好多孩子的足弓发育就不好。所以到六七岁、七八岁的时候，如果足弓还没发育出来，那么对他的日常的生活甚至体育活动可能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现在这个家庭大家都卷娃卷得比较厉害嘛，尤其现在初中生这跟体育又进入中考成绩了，所以大家这种体育运动又会比较关注。那么这个时候足弓不好的话，可能就会对这些都产生影响。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小孩子这种足弓不好造成的这种平足的话呢，我们其实早期的做一些适度的运动、适度的康复锻炼，配合着一些比较好的、配合着一些合适的鞋子和一些鞋垫的保护呢，就能够有一定的缓解。那么当然小孩子他还会有一些发育性的这么一些疾病，比如说发育性的有一些地方多一块骨头啊，或者有一些骨头跟别人长得不一样啊，造成一些疼痛啊，比如说我们医学上叫比如说腹周骨啊，或者腹骨联合呀、那么可能这些情况就脚各个地方的一些包的疼痛吧，也比较常见。那么如果有的话呢，在这里说大家可能也不一定记住。那如果小孩子的疼痛，我觉得大家也还是要关注，你不要觉得有时候好多家长会觉得小孩子是不是就没事了，就会觉得这装病啊。这种其实确实是有，我们脚上有一些小孩子是真有一些问题的，所以如果他疼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来医院看一看，这是小孩子的问题。那么青年人的话呢，最常见的就是运动损伤，刚才我们说各种体育活动造成的这种韧带的拉伤，或者一些有一些活动比较多的话呢，骨头也会骨骼关节也会造成一些损伤。那么所以你活动比较多的话，如果和运动相关的这么一些症状呢，那么其实也是需要关注的。那么能够说，如果说预防措施的话呢，那么就是第一个，你运动之前要做好这种热身运动，就不要上场就去，那么如果身体没活动开，就容易造成一些损伤。再有就是你当然有一些适度的一些运动装备了，它会保护我们的骨骼关节。比如说你看大家好多职业运动员上场的时候也会带一些护踝护腕做一些保护，这些确实也是有一些帮助的。另外就是不要去超负荷运动啊，我们是身体

0: 的都会有一些这个运动能力的极限的。如果你平时没有做这些适度的这么一些锻炼的话，过度的运动可能也会它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呢，可能会带来一些损伤。
1: 嗯，好，嗯，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两个脚的3、4、5脚趾对应的脚底部麻痛是咋回事儿啊？哈，
0: 啊，这种情况呢，嗯，他这个病人这个朋友一样，他没有说他的具体的年龄哈。
1: 嗯，
0: 这种3、4、5脚底下这种疼痛呢，最常见的还是年纪大的人比较多。
1: 嗯，
0: 就病人不能说病人了，就我们这个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身体都会有一些老化。
1: 嗯，
0: 脚底下正常我们年轻人或者小孩的时候，你摸他脚底下是有比较厚的这么一个脚垫的一个肉垫，是起到一个缓冲作用的。
1: 嗯，
0: 那么走路的时候，以前我们不穿鞋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的可能都能够耐受，那么现在这个人的活的寿命越来越长了，那么脚又鞋的保护越来越好，所以有一部分人这个肉垫啊，这个脂肪垫，
1: 嗯，
0: 随着年龄增长就会萎缩，萎缩了以后的话呢，它对足底这个骨头的这种保护就没有了。正常我们体重的话是直接压在这个脚底下的，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个脂肪的缓冲，这个皮肤直接压在骨头上，
1: 嗯，
0: 这个挤压造成这种压力性的疼痛，就有可能会对我们影响很大。那么这其实也是我们脚底下脚趾头下方这个疼痛最常见的一个事儿。那么这种疼痛，其实经常会，我们会检查的时候会看到脚底下这个茧，老茧特别重。
1: 嗯
0: 嗯，所以这种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预防也很简单。
1: 嗯，
0: 刚才我们说它的原因，如果是这种情况来的话，它的原因是一个我们肉垫的这种缓冲没有了。
1: 嗯，
0: 那么我们给它加个缓冲嘛，我们在鞋里面给它加一个软一点的这么一个鞋垫来。来替代这个我们损失的这个脂肪垫的缓冲，那么就能够对这个疼痛有一个很好的缓解。那么当然如果这个鞋垫还不能够缓解，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是因为这个脚里面的一些结构的损伤，如果你垫了一个软垫它依然不能缓解，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来医院判断一下，检查一下，看看你究竟是哪个部位伤了，我们针对你这个伤去给你一些进一步的建议。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女性58岁啊，说是这右脚第5趾骨基底部骨折8个月了，现在呢脚脖处还有点疼，尤其走路多的时候，这种情况需要做康复治疗吗？日常需要注意什么呢？
0: 既然咱们提到骨折了，那么就要看这个骨折长没长好。
1: 嗯，
0: 因为第5趾骨基底骨折呀，它是分成几个不同的部位，其中有一段的骨折呢是不太容易长的。我们身体有几个部位的骨头啊，它血液供应不好，营养不够，
1: 嗯，
0: 就不愿意长。那么其中第5趾骨基底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有一小段是不愿意长的地方之一。那么所以如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复查，如果复查长上了，当然 OK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复查，不知道长没长上的话，你8个月的时候还是要首先拍片子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如果没长的话呢，一定要小心，不要太早的去运动。那假如说长好了的话，骨头已经长好了，那么你走路还疼，那么这个时候像方才咱们说的那个方才朋友那位朋友说踝关节骨折，其实也是类似会有这些情况。
1: 嗯，
0: 康复锻炼不够的话，确实可能会造成这种你下地走路不舒服。那么你也提得很好，就是这个是不是需要做康复治疗，确实是这样，你做一些适度的康复锻炼，如果骨头长好了，做一些康复锻炼它应该能够很快就恢复。
1: 嗯，好，21岁扁平足哈，然后崴过脚走路疼，扁平足可以矫正吗？
0: 扁平足本身它总的来说是可以矫正的。
1: 嗯，
0: 但这种矫正我们会把它分成两个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一些支具辅具的矫正，就是我们叫保守治疗的矫正，比如说通过一些鞋垫啊，通过一些康复锻炼的这些矫正。还有一部分比较严重的，
1: 嗯，
0: 或者这个足弓本身就僵了的这种，或者关节有损害的这种情况呢，
1: 嗯，
0: 我们可能会需要通过手术来矫正。
1: 嗯，
0: 所以这个您这个问可以矫正吗？这个问题来说，总体来说是可以矫正的，
1: 嗯，
0: 但是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可能会选择不同的矫正方案。
1: 嗯嗯，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是常老师啊，右脚10年前掉在夹缝中崴伤了，位置是小脚趾和无名指中间靠近踝关节的位置，现在走路多了就会疼，会越来越重吗？
0: 小脚趾和无名指中间靠近踝关节的
1: 位
0: 置，
1: 嗯，
0: 小脚趾和无名指中间靠近踝关节的位置，这个地方我大概能猜个差不太多。
1: 嗯。嗯，
0: 如果这个地方有伤的话呢，嗯，可能是一些小关节的这么一些损伤。
1: 嗯，
0: 如果是这个关节伤到了，现在这个疼痛如果来自这个小关节的话呢，
1: 嗯，
0: 那么它可能会比较麻烦，因为这个地方处

0: 起来，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种能够一下子就让它缓解得很好的这么一些方案。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您还是要检查一下，看一看究竟是哪个关节伤到了。
1: 嗯，
0: 有一些损伤我们能够解决得很好，比如说如果再靠近近端一点，离踝关节近一点的话，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很好的方案。那如果是中间那一带有一些有这么几个小关节，可能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第一步还是放在我还是说确定，我们要确定这个你的损伤的部位在哪，我们医学上就确定诊断是啥，诊断清楚了，我们才能根据你这个诊断的这个损伤部位给一些您更具体的建议去怎么去治疗。但总体来说的一个建议啊，只要您疼了，我一定建议你去治疗，因为这个疼痛本身让您忍着疼遭罪这个事儿，我觉得一定是不值得的。
1: 嗯，好，说到脚部的问题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到这个糖尿病足哈。那什么是糖尿病足呢？它与普通的足部感染有什么不同呢？
0: 糖尿病足啊，全总的来说，这个概念上来说，就是常年就是很多年的糖尿病的这么一些人群，他如果这个脚上出现感染了或者出现坏死了，那么这么一个情况，这两种又有糖尿病又有足部的感染或者坏死，这两种情况合到一起，我们就给它叫做糖尿病足。
1: 嗯，
0: 那么糖尿病为什么叫糖尿病足？我们给它单提出来呢，就是因为糖尿病本身这个病啊，其实很多有过这个病、家人有过这个病的朋友都知道，它平时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长期高血糖本身会让我们身体的这种修复能力大大减弱，它会影响到我们神经功能、血管功能，神经不好了、血管不好了，我们组织修复能力就会很差、很弱。
1: 嗯，
0: 那么最先受影响的其实就是我们脚部，我们脚部一旦伤了，它修复能力不行，那么这个地方就很容易发生感染了、坏死了这么一些事儿。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经常会出现因为糖尿病足造成截肢的这么一些情况，所以它的后果很严重，所以我们医生很重视。那么其实也在这里也会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吧，或者做一些这个提示，就是如果您是糖尿病的患者的话，一定要保护好你的脚。它没有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没什么情况，那一旦发生了一点损伤，它的治疗起来会非常难，甚至因为一点小小的损伤，我们有好多朋友就是因为走路鞋里面一个沙子，或者回家泡脚，这个水温它感觉不明显，泡脚把脚泡坏了，最后造成截肢的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在我们临床可以看到的。
1: 好，那如果糖尿病足出现了严重的感染啊，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必要的措施呢？
0: 感染糖尿病足这个阶段，方才我说它可能会有比较多的这么是比较复杂这么一个医学的情况。第一个它血糖增高。第二个到糖尿病足阶段，它的神经血管一定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然后再加上这个足部的修复能力差，加上感染坏死这些事儿，所以您这种一旦发生糖尿病人的这种足部的到糖尿病足这个阶段，大家在家里其实处理起来就很难了。可能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医院，尽早去医院处理。否则可能后果会真的会很严重。
1: 好，来看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哈，女士57岁哈，左脚第五趾骨远端骨折，拆石膏后呢是足跟痛，之前诊断呢是足底筋膜炎啊，2天前检查发现有骨质增生，经过一次冲击波治疗后呢，疼痛加重了哈。想问一下，这是咋回事？
0: 确实是这样。也这个足底筋膜炎，这个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足底筋膜炎。方才我也跟大家建议去做冲击波。但冲击波这个东西呢，它本身是一种物理刺激，它是一小锤儿，大家看到的像小锤一样东西在打嘛。确实有好多人刚打完以后它会加重，但是绝大多数的人，这种治疗完以后这个疼痛啊，它稍稍休息休息就会缓解。总体来说，冲击波治疗对这种足底筋膜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疼的，这种我还没有见过说特别特别疼忍受不了的，而且持续很长时间的。但如果您真是这个情况的话，那么一定要去医院看。但是我只能说，在医院我们见到的绝大多数的情况，急性期就是你刚刚打完这个，短期之内它可能会更疼一点，但你适度的休息过一段时间以后，它这个疼痛就能够做到比原来减轻。
1: 是这样哈。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足部这个筋膜炎如何治疗或康复训练呢？
0: 足底筋膜炎，我所喜欢的办法还是刚才我说的这三个简单的办法。第一个做足底筋膜拉伸嘛，就是把这个脚往上扳来牵拉足底筋膜嘛。这个康复锻炼，然后做冲击波。刚才那个朋友提到冲击波，确实有些人你打完以后会疼。如果你真的疼得很厉害，那么我们可以 可能就考虑停掉去换别的办法。但多数人，我能说多数人冲击波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还有一个比较更简单更安全的办法，就是大家用一个软的鞋垫，你最简单的用个马上买那种硅胶垫，很便宜的那种东西，它就能够缓解。但你太软的垫儿，你踩上去太暄的时候呢，有人走路会感觉很疲劳。所以实际上这个垫儿最好的这个垫儿呢，实际上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都可以去定，按照你这个脚型给你定做，这个大小啊，这个软硬啊，这个支撑啊，它都会帮着调节。如果能够定做一个鞋垫的话呢，它这种帮助也会是很大的。这是我第一步会建议的这么几个办法。如果不管用的话，后续可能我们还会有一些有点轻度的损伤，有点轻度的侵入性的这么一些办法。但是最后的话是很严重，如果前面办法都不管用，我们最终极的办法也有一部分人我们会考虑开刀给他手术治疗。
1: 好，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女50岁，没有外伤，足跟痛呢有哪些原因？躺时间长，突然下地走呢就会很疼啊，走一会儿就会好一些，平时按压这个跟骨哈，会很疼，按一会儿呢就会好一点啊。
0: 所以他按照这个症状来说，所以这个病大家看到是这么一会儿就已经好多的朋友在问了，所以说逐渐这个病的发病率其实真的是很高的。在我们门诊差不多应该是每天都会有。那么这个治疗上呢，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一套，就是刚才我说的功能锻炼，冲击波加上足垫，这个是最又简单又安全的办法。疼痛，当然您这个情况是不是足底筋膜炎这么个诊断，当然如果你想稳妥一点，到医院让医生看一看这个痛点是不是在那儿。另外如果想更稳妥一点的话，比如说拍个片检查一下，偶尔个别的情况，有些人他疼的他是足跟的疼，但是他不是筋膜炎，而是其他的疾病造成的这种情况也有。所以还是第一步先把诊断搞清楚会更稳妥一些。如果是这个疾病，按这些办法去治疗，多数人都会管用的。
1: 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主播您好，这个公益节目很好，那么多老师专家讲的话哈，然后也是非常的喜欢，当然了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关注我们，后续您提的这个要求如果能实现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哈。来看，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哈，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简单说一说哈？应该和咱主题不相关。说在医院做的肠息肉19号出来，现在没时间去，怎么能知道病理结果？是不是在手机上能看？
0: 我不知道他没说是不是在我们医院。现在好多的医院都提供这种手机的这种查询的这种途径了。
1: 是的，
0: 你可以看一看，如果手机您是用手机挂的号的话，你可以用手机挂号那个页面进去看看，他您的检查检验结果都有可能可以看到。
1: 好，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女性54岁，多走路啊，这右脚掌疼痛啊，然后是右脚大脚趾那个掌部疼痛啊，想问一下这是咋回事啊？
0: 脚掌疼痛，这个最常见的，像方才也有位朋友提到类似的情况，他是说2、3、4大拇指这个足趾这个脚掌下方疼痛。方才我说那个地方疼痛呢，最常见的问题是老年人的足底这个脂肪垫的萎缩造成的这种压力性的疼痛，我们叫成这种我们临床上会叫成指骨痛，压力性的叫指骨疼痛。如果您是54岁这个年龄是一个比较折中的年龄段嘛，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你可以看，如果你是就是脚底下吃劲儿的那个地儿，一个骨性的凸起，摸的地方一个骨头的包，就这个点压着疼，你不下地就不走路的时候它一点都不疼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方才我说压力性造成疼痛，你用一个软的鞋垫儿，穿一个软底的鞋子，它很有可能就会缓解。但是如果你情况允许，我还是说你定按照你这个脚型给你定制个足垫，它会效果会更好。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到这个拇外翻的这个问题啊，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常老师哈，就是这个拇外翻到底什么是拇外翻，它有哪些症状，哪些因素会导致拇外翻的这个发生，能不能再给我们系统的说一说，是不是就是我们传统理解的这个脚骨大？
0: 拇外翻我们老百姓民间会叫成大脚骨嘛，实际上就是这个大拇脚趾头啊，我那个模型没有摆了，大拇脚趾头往外偏，正常是直的嘛，大拇脚趾头偏到外面来了，
1: 偏到外面，
0: 我们叫这个叫脚趾头往外翻嘛，就拇指外翻，拇指外翻这个事儿呢，它的发生原因是比较复杂的，这不是单一的疾病，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 那么一个比较明确的原因就是一个遗传因素，所以这个病经常在门诊会看到妈妈带着姑娘来了，或者甚至姥姥妈妈孩子三代人都有的这种情况很常见的。而且它从性别上来说女生比较常见，基本上七八个女性会有两三个男性嘛，所以我们临床上关注来看病的绝大多数也都是女性。而且先天的因素是有些遗传因素在的，那么后天的因素呢，刚才我说就是穿尖头鞋子会把这个大拇脚趾头啊往中间往外侧挤，这种挤压呢也会加重这种拇外翻的进展。所以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女士爱美的时候呢，所以穿这种鞋子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它会让她这个脚第一个畸形进展的会比较快，第二个疼痛让它会变得比较明显。所以原来有人研究啊，有一些原始的部落，他赤脚走路的时候没有拇外翻，开始这个城市化了，进城了，穿鞋子了，他开始逐渐出现拇外翻的这种情况也有，所以它是一个多因素造成的。那么从这个发生年龄来说呢，有些遗传比较重的，遗传倾向比较重的呢，在小孩子阶段，昨天门诊我还看到几个七八岁的小孩子，你看到这个脚趾头就往外翻得很明显。所以呢遗传是很重要的因素。那么治疗上呢，如果大家不疼的话，我们会更多的会建议一些保守的一些采用自居辅具的这么一些办法。刚才我们也提到网上有卖很多的拇外翻矫形器，其实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那么穿宽松的鞋子，不要穿尖头鞋，用一些拇外翻的矫形器，或者用一些鞋垫的这一类东西，它都会调整足底的受力，都会对拇外翻的这种进展有一定的延缓作用。当然如果你疼的不是很重的话，用这些矫形器呢，它呢也能够让你疼痛减轻一些。如果疼得很重，这些矫形器又通通没有办法了，穿宽松鞋子也疼，这个时候往往就是我们医生考虑手术干预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总体来说是拇外翻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是50多岁啊，是足外翻，他说的是拇外翻吗？足外翻有这个词儿啊，
0: 所以现在它不是一个医学名词，有好多老百姓把拇外翻叫成足外翻。
1: 足外翻哈，
0: 还有很多人把这个跟骨，方才我们说的脚后跟外翻这种叫成足外翻的也有，反正不管是前足还是后足，反正往外跑了，它就叫外翻。
1: 是的，然后他50多岁哈，他说的这应该是标注错了，是足外翻，扁平足。然后脚穿鞋号码是越来越大了，需要用足弓鞋垫矫正。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一直说平足这个事儿啊，平足呢，如果它是个柔韧性平足，或者就是说它这个脚你看着它踩在地上是没有足弓的，是平的，如果抬起来你给它用手搬一搬的话，能够搬出足弓来，这种情况我们叫它柔韧性平足，它是柔软的，你一般能搬出来。这种情况是可以用足弓垫来调整的，就是你垫个垫能够把它足弓给它竖出来，这个时候是能够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的。但如果平足到了晚期，时间很长了以后，它整个足弓就僵住了，就是说它这个脚不管踩不踩地，它都是很这个脚底板都是很平的。这时候你用手扳它，把这个脚活动的时候呢，它是没有活动度的，你用手是没有办法把它这个足弓给它掰出来的。这个时候垫足弓垫就已经没不管用了，因为它已经僵住了。你垫垫的时候，它会觉得硌得很厉害，它足弓竖不出来，反正觉得硌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垫垫它不但不会觉得舒服，反倒会觉得这个垫儿让它变得更疼更难受。所以适不适合垫垫这个事儿呢，首先我们一定要关注它这个足弓是平足是柔韧性的还是僵硬性的。
1: 好，我们说到这个扁平足，我的理解就是它这个脚掌是一平的，是不是没有足弓？
0: 对，
1: 就是没有中间咱们说的能活动的这小。
0: 对，正常的咱用手的话，这是这么是弓起来的嘛？
1: 对，
0: 这弓没有了，整个平了，
1: 都是平的。
0: 平的了，
1: 那这样的话，其实真的是很痛苦哈。
0: 但是平足这个事儿吧，其实现在医学上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有一部分人平足会产生疼痛。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还甚至还有一部分运动员也是平足，他活动的他成绩很好的也有。所以现在为什么疼为什么不疼，现在还没有真正研究的那么清楚。但是作为医生来讲，既然有疼痛的风险，那么我们发现你是平足了，如果是柔韧性的，我们还是会希望给你一些保护措施，让他尽可能避免以后出现疼痛的这种可能性。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大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足踝外科主任常飞常老师做客，教授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踝部的疾病的知识科普，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晚上的重播节目哈，还有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台的这个吉祥新闻的这个平台哈，大家都可以回听回。

0: 都是可以的哈，都是没问题的。说到这个足踝部哈，今天跟专家请教，我们知道是脚脖子和脚掌和整个脚，
1: 脚脖子和脚，
0: 脚脖子和脚出现问题了，这就是常老师的这个范围领域，是不是？
1: 对。对，
0: 当然，如果有些其他的这个骨病也没问题哈，只不过我们更专注于这一块，是吧？
1: 对。
0: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踝关节的问题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足跟痛是斜的问题还是站久了的问题？
1: 足跟痛，它既然疼了的话，一定是我们身体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0: 是，
1: 所以足跟痛的话，一定是我们身体里，我说最常见的脚底下那个疼呢，是足底筋膜的炎症。
0: 嗯，
1: 这个筋膜有炎症了呢，它你穿有炎症了以后，你穿轻度的炎症，你穿好的鞋子可能就不疼了。
0: 嗯，
1: 穿个不好的鞋子刺激严重，它可能就会疼。
0: 嗯，
1: 所以它的病根不在鞋，但是它出现症状是和我们穿鞋有关系的。
0: 嗯。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常教授很厉害啊，我妈妈的足踝就是常教授做的，现在已经活动自如了。哎，其实看到这样的信息，我们还真的是挺开心的。
1: 嗯，真的是，确实。
0: 对，因为你想想，如果说你脚不好的话，哪儿你也去不了，走道也走不了，是不是？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的母亲哈越来越健康。当然，大家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啊，我们希望能为大家解决问题。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大家找到我们啊，有问题的话也别和我们客气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啊，我近期呢是右腿痛，有时候呢是大腿根疼，有时候大腿根前侧肉疼，然后有时候是膝盖下面疼，有时候是脚踝疼，有时候脚面疼。谢谢。哎呀，他这个太痛苦了，
1: 就看着很复杂，哪儿都疼。
0: 复杂，哪儿都疼的，怎么感觉啊？
1: 所以这种哪儿都疼的病呢，
0: 嗯，
1: 我总说按照西中医来说，可能叫虚病。它不是说某一个地方坏了，这个地方疼，它是可能串着疼。
0: 嗯，
1: 就不是一个地方这个石灰的这个组织坏掉了。
0: 嗯，
1: 按照我们这按照西医来讲呢，
0: 嗯，
1: 这种疼痛就不是一个局部的组织损伤，而是一个全身性的炎症造成的疼痛的这种可能性会更大。
0: 嗯，
1: 那么全身性炎症性的这种疼痛呢，最常见的一个是类风湿，一个是痛风。
0: 嗯，
1: 那么这个大关节疼痛的话呢，可能类风湿的这种嫌疑是不是会更大一点？
0: 嗯，
1: 所以我建议您找一个风湿科的专家查查血，看看有没有这一类的问题存在。
0: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说是轻微的拇外翻，走路不疼，但是工作关系呢穿高跟鞋比较多哈，然后拇指关节好像变粗变肿了，按着会疼啊，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就医呢？
1: 这个还是一位爱美的女士哈，这个走路不疼，但是还是要穿高跟鞋。
0: 对，
1: 总体来说，对医生来说呢，我还是放在那么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如果你不疼的话，我们一般不会考虑手术干预。
0: 嗯，
1: 那么如果有可能，那就别穿高跟鞋了嘛。
0: 嗯，
1: 不挤它就不疼了，是吧？
0: 从根上把问题解决了。
1: 如果必须穿的话，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厂家会做这么一些特殊的鞋子，看起来是一种时尚的尖头鞋，但是它会把鞋里面做的比较宽一点，对这个脚挤压少一点的也有。
0: 来看这位朋友说，两个月前脚脖子崴了，恢复的还挺好。啊，昨天一脚急刹车，脚后跟腱有点疼，应该咋办哈？
1: 这个有可能这种描述是一个年轻的朋友吧。
0: 嗯。
1: 脚脖子崴了和跟腱这个疼呢，其实他们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如果你就是一刹车，脚后跟腱就疼了，那么我觉得第一个考虑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就是痛风这个病，啥子血尿酸有没有问题？
0: 嗯。
1: 如果血尿酸没问题的话呢，嗯。可以考虑去脚后跟疼，方才我说最常见的是跟腱炎嘛。
0: 嗯，
1: 跟腱炎你适度的休息，如果想搞清楚的话，做个核磁看一看这个跟腱损伤究竟到什么程度。
0: 嗯，好，是这样哈，咱们再看最后两条呗哈。来看这条，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说去年胫骨骨折手术用的是可吸收钉，但是有两个小螺丝钉是钛的哈，建议在手术拆除掉吗？
1: 体内的一些钛子的内植物存留一般不会对身体有影响。
0: 嗯，
1: 如果或者除非你是这个地方在体表，你摸着它确实硌到你了，对生活产生影响了，我们可以考虑去。
0: 嗯，
1: 或者是如果你身体觉得这个你心里觉得不舒服，就想取掉，当然也可以。
0: 嗯，
1: 但如果你说我不取行不行？一般来说不取的话，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嗯，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什么不良影响的。
0: 嗯，青少年先天性扁平足治疗有效果吗？
1: 治疗一定是有效果的，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分好多种情况。
0: 嗯，
1: 如果你不疼就是平足的话，
0: 嗯，
1: 通过一个鞋带保护就一般来说保护一下就 OK 了。
0: 嗯，
1: 如果你疼的话，那么我们就也如果疼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干预。
0: 嗯，
1: 这种干预通过包括一些保守的一些治疗，包括一些康复治疗，包括一些支具辅具。当然如果这些无效的话，我们也会给一些孩子在一些特定的年龄段，比如说8岁到12岁之间，这个阶段如果症状很明显，我们有一些很微创的手术，治疗效果也是不错的。
0: 嗯。 来看最后一条哈，说踝关节韧带术后可以考虑用 PRP 吗？
1: 韧带骨折术后用 PRP 其实效果并没有那么明显，而且当然你打了没什么坏处，但是它并不会有一个很积极的治疗作用，所以我们临床上很少用 PRP 来治疗韧带损伤的患者。
0: 嗯，好啊，这样常老师看一下时间哈，离节目结束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哈，而且呢我们平台上的问题基本上也回复的差不多了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常老师对着咱的镜头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不好？
1: 好的，很高兴能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坐到直播间里聊一聊啊。那么足踝这些问题呢，其实确实是我们在我们国家也是一个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不管是医生还是我们的老百姓的这些病人群体，大家都越来越关注这个疾病。那么因为它和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所以方才我们从聊天过程大家也都看到了，其实我们这些疾病呢都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关系很密切的。你有很多小毛病，你早期关注到了，你可能通过一些很简单的一些预防的办法就能够解决得很好，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不在意的话，可能就会让它拖到很晚，拖到晚期阶段呢，对我们生活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呢，我还是给大家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一点点的建议吧，就是说你身体有了一些信号，告诉你感觉身体出问题了，一定要早期关注，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很好很健康的身体，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生活质量，一个很好很健康的人生。谢谢大家。
0: 嗯，好，非常感谢程老师的这个做客哈，咱就不耽误专家太多时间了，因为下午还有一些工作手术上的一些安排。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情。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上午好。咱们的直播准时开始，那么两部聊天唠嗑热线呢也准时为大家开通了，欢迎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
1: 画眉更娇羞，看那春水流流过小桥头，风吹歌声。
0: 同时提醒听众朋友，欢迎您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呢搜索并关注老年聊天室，这样的话可以每天上午10点用手机不受地域和设备的限制，随时收听到我们每一期的直播。另外呢，每个星期四星期五才艺展示的表演回放视频也可以在吉祥新闻当中找到，所以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APP。

0: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聊一聊。那此时此刻正是春末夏初，很多的朋友啊，已经把厚重的衣服收拾起来了，是不是？那准备迎接全新的，让我们感觉温暖舒适的夏季。那大家在收拾衣柜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些衣服啊，因为长时间不动，或者是衣柜里潮气过重，已经生了霉点呢？啊，那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了啊。这源自于浙江杭州一位女士在整理衣柜后出现的身体不适啊，这个问题呢，她发现之后。

0: 开始了我们刚刚说过的换季工程。不料呢，整理完衣柜之后，他竟然病倒了，于是沈女士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医生通过问诊了解到，沈女士在整理衣柜的时候发现里面长了霉斑，于是对衣柜做了清理，但清理的时候并没有佩戴口罩。为了进一步确诊病情，医生为沈女士进行了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及肺泡灌洗液病原体检测，果然发现气道壁上有大量的白色菌斑，化验后确认为曲霉斑啊，曲霉菌感染的曲霉斑啊。经抗真菌及综合治疗之后呢，目前沈女士已经康复出院了。以前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过，这长在衣服上、长在墙壁上啊、长在瓷砖上的这些霉斑竟然会进入到我们的体内。那今天就和大家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健康常识。
1: 随你到日暮晚去，细听夜雨伴着雪衣。
0: 曲霉菌呢是一种真菌，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质，它的毒性是砒霜的66倍。它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当中，主要以枯死植物、动物排泄物及尸体为营养源。人体免疫系统受到攻击或免疫力较弱的时候，曲霉菌就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曲霉病。临床上呢，肺曲霉病分为侵入性肺曲霉病、肺曲霉球、气管支气管曲霉病等类型。常见的症状呢，包括持续高热不退，服用常规退烧药难以奏效，咳嗽症状加重，伴有胸痛、呼吸困难，痰液呈棕褐色或痰中带血丝，出现鼻塞、流脓涕、面部疼痛等鼻窦炎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以导致呼吸衰竭，甚至危及生命。我们不慎吸入曲霉菌之后突发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之后呢，应该做点什么啊？建议大家第一时间离开曲霉菌粉尘较多的环境，站位变坐位且前倾身体，此时膈肌会下移，呼吸道被打开，肺容积增大。然后使用腹式呼吸，就是深呼吸啊，吸到肚子里的感觉，并尽量缓解紧张情绪，同时及时用药并就医。有支气管哮喘病史的人建议随身携带急救药物。
1: 朋友关系可能更贴，
0: 这是一旦发现了问题啊，我们注意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感染了肺曲霉菌之后，那么它的一些症状与感冒非常非常的相似，那有些朋友很难想到是自己吸入了曲霉菌并感染了。所以呢，此时此刻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避免感染，对不对？因为家中有好些地方一生霉菌，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做好防护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霉菌感染和环境有一定的关系，通风不良、潮湿的房间里很容易滋生霉菌，尤其是墙角、窗台、浴室、厨房的水池、灶台、厨具、餐具、调料，以及冰箱内部和密封条、洗衣机内部、空调，还有长时间不用的书籍和地毯等地方，都非常容易滋生霉菌。那么如何预防肺曲霉病呢？啊，要及时的做好居家的清洁工作，尽量在房间对角线方向打开至少两扇窗户换气，或使用空调除湿的功能来降低屋内的湿度。同时建议大家定期的晾晒被褥、勤打扫，及时清理发霉的物品。
1: 我像个无家可归。
0: 厨房呢，建议大家经常打开厨房排风扇进行通风。浴室其实是最容易滋生霉菌的地方，应该避免在这个地方晾衣服，日常打扫后使用除霉专用喷雾剂啊，这个是比较

0: 同时家中有布艺沙发等相关的这样的布艺的家具啊，也容易滋生霉菌，要定期的清洗沙发套，并在阳光下暴晒。但是提醒大家，一旦发现了长霉菌啊，要清理打扫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千万别忘了佩戴口罩。清除霉菌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口罩和手套，以免吸入引发疾病啊。还可以视情况戴上护目镜，以防清洁液溅入眼睛造成眼部的损伤。那么食物也会发霉，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囤积过多的食物，一旦发现食物发霉要及时的扔掉，尽量少吃隔夜的食物。同时提示大家，提高自身免疫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多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充足的睡眠，补充优质蛋白质，提高免疫力。浙江杭州的沈女士的这个病例啊，不容小觑啊，提示大家宅在家收拾或大扫除的时候，请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如果在此后出现反复的咳嗽、气喘等症状，经常规治疗效果不佳，应尽早到医院就诊，确定是否是感染了肺曲霉病，以免延误病情，造成严重的后果。在这里特别特别的提示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1: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穴位按摩的话题。在中医的养生理念当中，穴位按摩是一种既简单又有效的保健方式。在不同的穴位对于身体也有不同的保健作用。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重点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的拇指上有三个重要的穴位，分别是明眼穴、凤眼穴和大空谷穴。这三个穴位啊，并排啊在一起，就是我们拇指第一个关节这根骨头上啊，从这个从左到右，靠近手掌，也就是靠近食指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明眼穴。啊，这个大拇手指第一个关节这个骨头这儿靠近食指这个部位啊，你按一下它的明显的有这个酸酸胀胀的感觉，这个就是明眼穴。

0: 为呢，明眼穴与眼球表面的角膜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经常按揉明眼穴，会缓解眼部疲劳、干涩、酸痛的症状，有助于消除眼部的充血。所以这两个手啊，可以换着按。凤眼穴呢，它的作用呢是明目利窍、舒筋活络。平时多按一按这个穴位，不仅能够缓解眼睛的疲劳，还有利于提高你的视力。
1: 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0: 那么接下来大空谷穴就是在凤眼穴和明眼穴的中间，这个穴位左侧的叫明眼穴，右侧的叫凤眼穴，中间的叫大空谷穴，就是这一根骨头上面有三个穴位。大空谷穴呢，它可以改善一切有关眼睛的症状。另外很多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长，肠道的蠕动会发生减慢，有可能会导致便秘，而刺激这个大空谷穴则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缓解便秘的发生。大手指第一个关节这个骨头，沿着这个骨头有三个穴位，分别是最靠近食指的这个明眼穴，中间的大空谷穴，以及最外侧的凤眼穴。这三个穴位呢，平常我们建议大家多多按揉啊，只要稍微感觉到疼痛的程度，这种力度就可以了，就是用拇指啊来按压。你按这个手，左手的拇指呢，就用右手的大拇指来按，按这个第一个关节的骨头啊，这个位置。平时呢，眼睛容易疲劳的人，每天要刺激这三个穴道两次，每次15到20下左右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按摩方法。当你工作休息的时候，或者是等车的空档，任何的时间都可以自行操作一下，非常非常的简单。就像我现在一边给大家介绍这个穴位，一边呢在找这个穴位，一边在按摩这个穴位，这个15到20下非常轻松的几分钟就做完了。所以大家呀，平常要多留心这个穴位，因为眼睛太重要了，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眼睛的困扰，高低起码会有一些老花吧，还有一些眼底的问题、黄斑的一些问题，还有看手机时间长了，很多的中老年人都会有视疲劳、眼睛干涩的问题。那这三个穴位都可以好好的帮助我们解决这些烦恼。

于这个保护眼睛，其实还有好多的方法啊。那在节目的后半个小时，我们会和大家聊一聊养目的方法，让我们的眼睛更加明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后半个小时的直播。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

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2: 一步步评书。
3: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2: 一段段历史。
4: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2: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5: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2: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4: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6: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场那可了不得了。
2: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幺零幺点九，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7: FM 幺零幺点九，
8: FM 幺零幺点九，
7: 幺零幺点九。
3: 国军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9: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10: 回到交通八号线。
9: 看来我来对了。
2: FM 幺零幺点九，
7: 健康娱乐广播，
2: 因为声音遇见你。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好，听众朋友，在一段宣传广告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聊天室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我是中华，咱们接着聊。在头半个小时呢，为大家介绍了手上竟有恢复视力通便的奇穴，而且适合所有人，它的位置就在大拇手指背面的第一个关节啊，这个骨头凸起的地方，靠近食指的地方呢叫做明眼穴，中间呢叫做大空谷穴，右边呢最外侧叫做凤眼穴。每天呢用另外一只手的大拇手指尖儿按揉另外一只手指的这三个穴位啊，每天刺激它两次，每次15到20下左右就可以了，可以明目利窍，舒筋活络，缓解眼部疲劳，提高视力，缓解便秘啊，这个作用非常的好，还可以缓解眼部的干涩酸痛问题，有助于消除眼部的充血症状。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时一样。其实还有一些养目的方法可以使我们的眼睛更加明亮，提醒中老年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试一试。首先呢就是息目，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眼不要过度，无论男女老少都要注意节约用眼，一般40到60分钟左右，即休息5到10分钟，是远眺也好啊，是做眼保健操也罢，或闭目养神也可以，总之呢我们要学会让眼睛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二种养木的方法叫做熨木啊，这个是熨烫的熨啊，它什么意思呢？每天晨起或睡前，取坐或立式，就是站着或坐着都行，你闭上眼睛，同时呢双手掌快速的擦揉搓半分钟，大概呢你会感觉到掌心已经发烫发热了，你随即将双手掌安抚于双眼上，待热感不明显的时候呢，你再如法重试一次，就是再把手掌快速的擦揉搓，让掌心发热发烫，然后再覆盖在双眼上，每日如此循环14次啊。这个方法呢有通经活络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这个熨木法呀就是手掌热敷法啊，我简单的称它为手掌热敷法，对眼睛是很有帮助的啊，这个保健效果。这第三种养木的方式叫做熨木，什么意思呢？自然站立于窗前2到3米外啊，双眼依次注视着四个窗角，顺时针方向逆时针方向反复交替，反复个7到14次啊，就是您站在自家的窗户前大概2到3米，然后呢用眼睛看着四个窗角啊，上下左右的四个窗角，然后你顺时针方向的看这四个角落，哎，你的眼球是不是跟着你的目光它在转动啊？这个就叫做熨木，此法呢可以舒筋活络改善视力，大家可以试一试。你突然间低下头，第四种保健眼睛的方法叫做浴沐，洗浴的浴啊，用热水热毛巾或蒸汽熏浴双眼，每天1到2次，每次15到20分钟。这个方法也同样简单，但是注意使用的时候不要被烫伤啊！这个是需要提醒您的，用热水热毛巾或蒸汽熏浴双眼，每天1到2次，每次15到20分钟。这第五种啊，对眼睛有好处的方法就是养目，平时呢要注意饮食的选择和搭配。像粗细粮搭配，另外要多吃蔬菜水果，注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补充，适当吃一些海带、胡萝卜、芹菜等等。第六种保养眼睛的方法叫做磨木，就是按摩的磨。闭目，以双手的中食二指分别按压双眼球，适当的有节奏的加压，千万不要用力过猛啊！这个力度呢，以不感到不适为最好，可以略略带旋转的动作啊，这个是有节奏的加压，可以加一点旋转。我试了一下啊，还挺舒服的。这个方法尤其是对青光眼的患者最为适用，患眼病或者做过眼部手术的人一定要问问医生，这个方法可不可以，适不适合，千万不要用力过猛，记得千万不要用力过猛啊！这些就是保养眼睛的所有接触性的动作都不要过猛。好，第七个养护眼睛的方法叫做极目啊，也就是晨起选择空旷空气清新的场所进行，身体自然立直，双目先平视远处的一个目标，像树梢啊、灯塔呀、或者是山峰啊、塔尖啊都行，这个时候呢尽量的放松眼睛，坚持1到2分钟之后，逐渐将视线移近，直到眼前的一尺左右，注视约1分钟，然后再将视线由近及远移到原来的目标上，也就是说呢锻炼我们的视力，从一个及远的目标然后再注视回一个近的目标，一分钟之后呢再把我们的目光拉向远处啊，这种极目的锻炼方式对眼睛也是有好处的。好，第八种保护眼睛的方法叫做护目啊，不要久处强烈的阳光或灯光下，
更不要在强光下读书看报，电视的光度也不要太强。如果夏日出游，大太阳非常大，光照非常强烈的情况下，最好戴上太阳眼镜，保护我们的眼睛。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听着风吹开了。
2: 好，今天啊，我们和大家主要讲了这个保养眼睛的一些养生方法啊，千万别忽视了这个两个大拇手指的第一关节，这个骨头上面遍布着三个对我们的眼睛保护非常有用的这三个穴位啊，它们分别叫明眼穴、大空谷穴和凤眼穴。每天两次，每次15到20下按摩啊就可以了。另外，中华也教大家8种养目的方法，会让我们的眼睛更加明亮。就是息目，用40到60分钟，休息5到10分钟；运目，用摩擦发热的手掌敷在眼睛上，每天循环14次。如果手的温度不够了，就再次摩擦啊。运目，注视4个窗角，大概距离窗户2到3米左右的距离，然后顺时针方向这个反复的看，看7遍之后呢，再逆时针方向再看啊，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舒筋活络、改善视力的效果。运目呢，就是以热水、热毛巾或蒸汽熏浴双眼。养目呢，就是平时吃一点对眼睛有好处的食物，像海带、胡萝卜、芹菜，另外多吃蔬果啊，注意粗细粮的搭配。磨目呢，就是闭上眼睛，用双手的中

12指分别在眼球上进行按压，或者适当的做一些旋转的运动，对眼睛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千万不要用力过猛。同时极目呢，就是看向一个非常远的一个目标点1到2分钟，然后回到近处1尺的方向盯住一个目标点1到2分钟，然后再把视线调远，如此反复啊。护目就是不要在强烈的灯光下用眼。另外，如果夏日炎炎烈日下出门，一定要戴好适合的太阳镜。

0: 接下来的一点时间，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微笑的重要。微笑有益于身心健康啊！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笑得开心，我们会说他笑得像个不经世事的孩子，并不是说孩子没有烦恼，而是这种发自内心的笑容往往让人觉得温暖纯净。这种由于这个愉悦情绪导致的自然微笑是好处多多，既能调整自身心态，传递友善，还能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自信，散发魅力。
1: 就落在暮鼓晨钟，有没有听懂诉寒冬？放弃。
0: 微笑会给我们的身心带来哪些好处呢？微笑可以通过缓解压力，增加白细胞数量，释放有益抗体，同时稳定我们的情绪，可以使动脉迟缓，加快血液循环。虽然微笑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表情，但它的作用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强大。研究表明啊，你皱一下眉头需要牵动20块左右的肌肉，而笑一笑呢，只需要牵动13块肌肉啊。微笑除了有稳定情绪的作用，它还可以对抗地心引力带来的面容衰老。而且根据科学研究，大脑中的神经元是有同步功能的，可以让与你谈话的对象啊，你与他保持同步。也就是说，微笑是可以传递传染的，如果对方微笑你也会微笑，那你微笑同样对方也可能回之以微笑。
1: 为他的情
0: 微笑呢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对自己微笑是自信满满迎接每一天的开始，对身边人微笑呢是让我们感受到平淡的生活也有默默温情。微笑背后是温暖，是力量，是治愈，是美好。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别忘了每天对自己对他人都笑一笑。

而且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一下，微笑不仅可以传递友善表达喜悦，也可以促进人的健康。首先呢，笑能令白血球增加，会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另外笑呢，能使血液循环更好，心脏更强。同时微笑让你看起来有魅力，微笑能够赶走我们身边无形的一些压力。而且笑它是没有副作用的止痛剂，每天大笑10分钟还可以帮助我们瘦身减肥呢，因为大笑可以消耗卡路里啊，所以说微笑的作用真

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它能够赶走忧愁，能够治愈人心，也是对抗沮丧最有力的武器。顺境也好，逆境也罢，请大家记得把开心变成一种习惯。

以说微笑呢是对己是财富，对人是礼物，微笑是开在人们脸上的一朵花，不分四季，不分南北，时刻散发着芬芳。希望大家学会对自己微笑，对他人微笑，保持一颗愉悦的好心情啊，这一份愉悦的好心情，这是相当相当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 好，看看时间，今天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
2: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3: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4: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5: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4: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

0: 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3: 一步步评书。
4: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3: 一段段历史。
5: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3: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6: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3: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7: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8: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丑那可了不得。
3: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包公这么一吩咐，这包兴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几个人就来到了草珠桥镇里头。可是到这镇子里边一看，这镇子里边家家全都关门闭户，这包兴一看找不着地方啊，包兴就喊上了：哎，这有人吗？有地方吗？喊了半天，忽然看见有一家把那个门开了，露出半了脸来，压低了声音说：有，这地方姓范，叫范统。包公陈州查镇之后，绕道回京，走到草州桥这个地方，他让包兴还有王马张赵等人到村子里边去找这地方。包兴到村里边没找着地方，最后逼得没辙了，就扯着嗓子喊：这村里有地方吗？喊了几声，有一个小院把那门开开了，院门一开，露出半了脸来，一个老头压低了声音说：有，有个地方姓范，叫范统。一说这名儿，包兴差点没乐了。包兴一听，这人还有起这名的吗？姓范的能有啊？能起名叫范统吗？包兴几步就走过来了：老爷子，您刚才说你们这个地方的地方叫范统啊？
3: 对，叫范统。
2: 他怎么叫范统啊？这是本名啊还是外号啊？
3: 这是外号，他本名叫范中华，但是我们大伙儿啊习惯管他叫范统，他自个儿也愿意让我们叫他范统。
2: 哦，这范统他上哪儿去了？
3: 这地方啊，他卖菜去了。
2: 卖菜去了？上哪儿卖菜去了？
3: 上村子那头，每天都得出去卖点菜，好养活他那瞎妈呀。我跟你说，这范中华呀，他家里边有个娘，双目失明，但他是个孝子，天天得把他这娘啊，侍奉得非常高兴，是这么回事儿。
2: 哦，包兴说：那我们找得着他吗？
3: 你们要想找的话，就往前走吧，哎，大概他现在也该回来了。
2: 包兴瞧了瞧王马张赵，包兴说：这样吧，咱们往前溜达溜达，说不上啊能迎着他。几个人往前走，这包兴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要展爷在这儿就好办了，展爷腿脚快啊，一高兴人家一俯身就到村头了。可是展爷可怎么走了呢？包兴说这话说的是展雄飞。陈州查镇之后，包公转道回朝，这展雄飞没跟着，哪儿去了呢？别人谁也不知道，只有包公自己知道。展雄飞跟包公说了，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之后，展雄飞离家来

算着母亲要烧百日了，所以展雄飞跟包大人提出来要回转他的老家给家母烧百天。这次到陈州应该说展雄飞立了很大的功劳，包公的意思要把展雄飞带到东京汴梁，要让他见皇帝，想让他为官，但是展雄飞对做官很不感兴趣。展雄飞说，这样吧，等我回家之后祭奠完了家母，我再到东京汴梁找您。是这样展雄飞离开了包公。包公手下的差人呢都不知道，今天包兴才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们几个人继续往前刚那么一走，就听身后那老头又说话了，哎，我说那范中华来了，迎面走来那人就是他。哦，包兴注目一瞧，顺着这街由打对过走来一个人，这个人渐渐的就走近了。包兴一瞧，这个人看上去约在20多岁的年纪，光头不戴帽，头上的头发拢在一起梳了一个发卷，上边别着一个柳条棍，身上这一身酷袄可以称作是五彩斑斓的衣裳。为什么叫五彩斑斓的衣裳？他这裤子跟上衣呀、都打着很多补丁，这补丁还不是一个色儿，有蓝的，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黄的，所以说这就是五彩斑斓的衣裳。肩膀头挑了一扁担，扁担头上呢有俩筐，看他那筐里边东西都卖没了，俩筐摞在一块在这扁担头上撅着，筐里边有一杆秤。就像老头说的一样，刚卖完了菜回来了。瞧这个人的面容，面带忠厚，长得那个模样，你瞅着老像是笑眯眯的。脚下穿的那双鞋呢，是薄底的鞋，说薄底快靴，不是快靴，就是薄底鞋。其实这个薄底鞋啊，还不是那个真正的薄底鞋，原来是厚底的，现在给磨薄了，也不知穿了几年没换了，这底儿啊有一大圈来厚，要是碰上一块带尖的石头，就能把这鞋底儿给扎出个窟窿来。包兴一看呐，这地方可是够穷的了，地方啊，地方在封建社会里边来说，就是最底层的那么一个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村长之类的。地方又叫里堡，又叫地堡。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基层的民众组织每80户为一里，这一个里里边要选出一个领导人来，这个领导人就叫里堡，后来呢又管他叫地堡，老百姓俗称就管他叫地方。戏曲舞台上不是经常有这类话吗？说我是这儿的地方。对了，这个地方就是最矮的那一级小官。按说呢，这个地方国家也给开点钱作为补贴。包兴心中就想啊，心想这个地方可是够穷的了，穷的跟个要饭的一样。怎么这样了？包兴就打了个招呼，哎，姓范吗？就看那个人把脚步停住了，哎，对，我姓范，您哪位？那老头在后边就嚷上了，哎，我说范统啊，这是找你的，这几位可能是官要找你。这范中华听到这里马上满面堆笑，哦，您几位从哪儿来？您是干什么的？包兴说，我告诉你，我们几个人是奉旨钦差包大人手下的侍从，今天到在这里，包大人陈州查镇，转道回京，路经此处，把公馆安在了你们这个天齐庙，包大人让我们到这来，
要找当地的地方，有话要问。可是我们到这一看，怎么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啊？你们这个村为什么白天都关着门呢？范中华一听，哎呦，照那么说，您是老爷了。实不相瞒，我们这个村啊，特穷。别看穷啊，这个地方还老有土匪过来。这土匪不嫌穷，

0: 以说一来这生人，我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都把门关上了，生怕是匪徒抢劫呀。哦，包青一听我明白了，把我们都当成土匪了。包青说，我说范中华，你在这个地方当地方当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在这儿啊，
0: 哎呦，当了有几年了。跟您说呀，我这个人呢也没什么本事，我这个地方啊也当不好，但是老百姓呢就是太爱我，就非让我当，我想不当都不行。包青说，正好包大人来了，就在天齐庙里要找你去问话。哎，那好，这位包大人是奉旨钦差呀。
1: 对，
0: 我可听说了，是不是在陈州把那国舅庞玉给炸了的那位？
1: 对了，就是他。
0: 哎呦，我们大家伙听到这个信儿啊还不信呢，以为哪有这样的官啊，敢把国舅给炸了，还真给炸了。
1: 那可不，
0: 今天要找你问话呢。哎，好，我这就去，但是可有一样啊，我得回趟家，我得跟我妈交代交代，然后我再跟您几位去，好吗？
1: 好吧。这范中华跟着几个人往回走，走不远路旁边有一个破瓦寒窑。
0: 说这个破瓦寒窑在戏曲舞台上也经常提到，说什么叫破瓦寒窑？有人说，说窑就烧砖那个窑呗，还有人说，说陕西那个地方住的窑洞是那种窑吗？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在河南地界，没有陕西那种窑洞。古代年间所说的这种破瓦寒窑，其实就是烧砖瓦的那种窑。可那个时候的窑呢，又不像我们今天这种烧砖的窑。我们今天烧砖的这种窑规模比较大，那个时候呢，往往都是个人在那烧砖，搭这么一个窑，烧完了之后不用了，就废弃在那里了。有的穷人家没房子住呢，就钻那里边住去了。这个范中华居然是住在这么一个寒窑的地方。范中华先到这个寒窑里面去了，屋子里边土炕上坐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范中华进来之后就说了，妈呀，今儿个我给您买点菜来，这筐里边还给您买了半斤肉，哎，我一会儿啊就回来给您做菜，您在这个家里边等着我。现在来了个钦差大人，叫我去啊问话。您等会儿问完了话回来，我就给您做饭啊。
1: 老太太在那儿坐着，
0: 老太太说：“中华呀，是什么钦差大人？
1: 嘿，你没听说吗？前两天我跟您叨念过，就是到陈州查镇。”把那国舅庞玉给炸了的那个钦差包拯包大人。
0: 哦，好好好，你快去吧，回来的时候大人问你什么跟娘说说。
1: 好，您在这等着吧。范中华又打这个寒窑里边出来了，筐扁担所有的东西都撂在家里了。出来之后跟包青说，
0: 那好吧，我跟您走。
1: 于是包兴领着范中华就够奔那天齐庙。这一路上走着，这范中华这嘴啊还不闲着，感情这位啊是个话痨，不问他自个儿说。几位，跟您说，我们这个地方啊叫草洲桥，您知道为什么叫草洲桥吗？
0: 包兴说，为什么？您看我们这个村口这有条河，这河上面架着一个木桥，这个木桥上面那铺的草垫的土，所以这个桥是草桥。
1: 但是这条河它是个地界，河那边是陈州府，河这边是西华县。我们这个西华县呢也归陈州府管，但是呢从地界的划分就以河为界。所以有人说呢，桥叫周桥，可是我们这个周桥呢是用草搭的，所以就管它叫草周桥， 因此而得。

名。我们这个村呢，原来叫草洲桥镇，后来啊，由于这个地方连年灾害，老百姓四处奔走，出外谋生，有本事有能耐的，携家带口的都出去了。原来我们这个村啊，有好几百户人家呢，现在啊，就剩了100多户了。这100多户人呢，都是故土难离，忍辱负重，能在这过日子的，包括我也是这种人。换句话说，就是没能耐的人，哎，所以我就啊，在这对付着吧。这一边说着，就来到了天齐庙了。来到天齐庙的庙门外，包兴就说：“你先等会儿啊，我上里边向大人禀报一声，禀报完了叫你进去，你再进去。”哎，好。范中华就在这个庙门外边站着，包兴迈步进去了，一见了包大人，跟包大人就说了，说现在把这个地方找着了，本地的地保姓范，叫范中华，等候在庙门之外。包大人说让他进来。是。包兴转身出来了，范中华，哎，老爷，我跟你说，我已经向包大人禀报了，包大人让你进去。你可要知道，你所见的这个官可不是一般的官，这是龙图阁大学士代理开封府奉旨钦差查镇陈州，这是国家的高官呐，你一定要懂得礼貌，知道礼节，明白吧？哎，范中华一听，这心里就紧张起来了。明白，明白，随我来。包兴头前带路，范中华随后跟随。来到这个庙里头，这包公呢，临时就把这个天齐庙旁边这个偏殿，就当成他的办公地点了。包公在这坐着，两旁边站立着衙役。范中华走进来之后，一看对面坐的这位，日脸黝黑，脑门上还有个月牙，在那坐着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带着一种威风。这范中华心里就犯合计呀，我见了这个官儿，我得怎么参拜呀？啊，一般来讲，我们那个西华县的县令来了，我见了面都得跪地下磕头，面前这位比他那官大多了啊，磕头行吗？磕头这礼显得太轻了，哎呦，干脆吧，我来个趴地下得了，咕噔的跪下了，参见大人，呱唧，趴地下了。两旁边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差点没乐了，心想这什么毛病啊，怎么趴地下了？包拯在上面往下观瞧，下面什么人？小人，本地面的地保范中华。哦，因何到此你趴在地上？哎，大人，我估摸着见您那么大的官，是不是我就得趴下？但我要不趴下的话，是不是有点失礼呀？直起身来，正面回话。哎，好嘞。范中华这才挺起身来，跪在那儿了。大人，您说。范中华，我问你，你既为此地一方的地保，此地民风如何？大人，您说这民风，风，东西南北风都有。跟您说，夏天一般是刮南风，冬天呢是刮北风，它显得冷一些。反正是东风西风啊，有的时候也刮，这个风大风小，说不准。包公心想，他没听明白，我问你民风如何，不是问你刮什么风啊。范中华，近来此地百姓民情怎样？民情啊，穷，咱这有老百姓没别的毛病，就是穷。跟您说吧，咱这整个村子里边一家富的都没有，有点钱呢都搬走了，这个地方
跟您

0: 现在是147户，人口一共有512个半。之所以说两个半呢，最近那个老刘家生了一孩子，这孩子哎天生残疾，一落生就没腿，所以我给他算半拉，所以一共就这么多人。大人您还问什么？包公一听跟他什么事也说不清楚，这人看来受文化所限呐。包公说，范中华，有没有打官司告状名媛叫屈的？哎呦大人，这跟您说，咱们这地方还真没有打官司告状的，穷啊，这人一穷啊没脾气，整天呢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管谁，谁也不理谁。咱甭说人了，就说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各个家里边连耗子都少有，那耗子都饿跑了，知道这粮食有限，每个人家把那粮食都高在这粮食袋里边，掉在正当件方粮坨上，然后再逮俩猫在这瞅着，那耗子谁敢再吃粮食，找不着粮食耗子都跑了，就这么回事。什么打架斗殴的，什么要是告状的，打官司的，几乎没有。包公说，今天我到在这里把你找来，就是要让你到村头村尾四处去喊一喊，告诉百姓，奉旨钦差陈州查镇回京转道路经此处，有要打官司告状者到这里来告状，我受理民词。哎，哦大人，我明白了，您是让我去喊去，让有冤的什么有苦的到您这儿来告状。对了，好大人，我这就去喊，去吧。这范中华转身离开了天齐庙，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来之后，先见自个儿的娘，跟娘就说了，娘哎，我回来了，我现在就给您做饭。老太太说，中华呀，你见到大人了吗？见着了。这大人如何？呵，这大人好威风，脸黢黑，脑门上还长一月牙，也不知怎么长的。现在这大人说了，让我呀拿个锣沿街上去喊一喊，有打官司告状的快点上那天齐庙里边去告状去，他受理民词。哦，那你先不用做饭了，你先去喊去吧。啊，来得及来得及，别让您饿着，大人有命令让你去喊你就去喊。好好好，现在那么的，等我喊完了回来我再给您做饭。
1: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 秦岭连来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松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范中华说着话，一伸手从墙上摘下一面锣来。这面锣呀，是原来他号召全村人民集体办事儿的。可这个锣呢，有一回因为村东头失火，这锣旗儿给打漏了。现在这个锣呀，对付着使了，声音非常难听。范中华拿着锣锤，提着破锣，来到大街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有打官司告状的，上天气庙啊！范中华提着一面破锣，沿街叫喊：有打官司告状的，上天气庙啊！奉旨钦差来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有冤的伸冤呐，有苦的诉苦啊，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打官司别忘了带钱呐，千万记住了啊！他还加了一句：“打官司别忘了带钱。”为什么这么喊呢？这范中华有自己的理解。他由东头喊到西头，然后由西头又喊到东头。有的村民们开开门就问问他谁来了，范中华就说：“哎呦，包大人来了，就是在陈州铡那个国舅庞玉的那位来了，有冤吗？快诉去！”没有，没有，把门又关上了。喊了一圈，没有打官司的。范中华一看，干脆吧。我这在天机庙里边送个信儿，告诉那包大人，就说没有打官司告状的，你就快走了得了。所以范中华提了这破锣就来了，来到天机庙外，让人通禀要见包大人。包公让范中华进来了。范中华进来之后，一见包大人，往地下一跪：“包大人，遵奉您的命令，我去喊去了。”哎呦！我围着这村转了一圈啊，喊了个遍呐，没有打官司告状的。范中华，你是怎么喊的？大人，喂，我怎么喊的？我就拿这锣，你看没有？反正我这锣破点，因为有一家失火，那回一着急给敲破了，也没钱换，我就敲这个锣。反正我这个锣声一响啊，老百姓就都知道有事儿了，就都出来听我说什么。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有打官司告状的吗？奉旨钦差到了，钦差大人到此受理民辞，有冤的诉冤，有苦的诉苦，打官司别忘了带钱。哎，我就这么喊的。包公一听，怎么还别忘了带钱呢？范中华，打官司别忘了带钱，这个话是从何说起呢？哎，大人，我想是这么回事啊，老百姓不都有句俗话吗？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你想，要是到县衙里边去打官司，那都得拿着钱呢。像您这样，您那个衙门可能在东京汴梁啊，老百姓想上您那儿去一趟，那得花多少路费呀？可您现在呢，把这衙门口搬到我们家门口来了。那我们要是在这儿打官司告状，那还不得带点钱吗？不带钱的话，您这路费谁给拿呀？嘿，包公一听，这个倒会琢磨。包公说：“范中华，此地居民如你所说，本来就很贫穷。如果照你所讲，打官司拿钱，他们有冤也不敢来诉了。他们没有钱可拿呀！啊，快重喊！”就说到这里打官司分文不取，再去喊一遍。哎，哎呦，您分文不取啊？

那好了，我再喊一遍。这范中华转身又出来了，出来之后重新提了这破锣进了村，又在那敲，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乡亲们听着，这个奉旨钦差来了，受理民词啊，快告状去吧！啊，这回不要钱呐，一文钱都不要啊，分文不取呀、啊。瞧这意思，没告状的大人他不走啊。哎，我说詹子哥，吃完了吧？啊，吃完了，怎么着？没什么事，告状去呗。我告什么状啊？啊，我刚吃完饭啊，不告状。哎，哎呦，我说李大婶啊。您吃完饭了啊？吃完了，跟我大叔挺好的啊，挺好的。我记得你们两口子前一日子不是打起来了吗？啊，没事了啊，不打了啊，不打了。嘿呦，接着打呀！两口子打起来之后，你说这有大人来了，您到这告个状得了呗？嘿，你这个饭桶说的什么话呀？我没事，让我们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啊？哎呦！二姐，我听说你们妯娌闹别扭了啊，闹别扭了，怎么的了？闹别了，那不打官司不告状吗？我们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啊？妯娌闹点别扭，说通了就得了呗。我告诉你，大人可来了，这回可便宜，打官司不要钱，分文不取。那不要钱，我们也不打官司。好，这范中华是挨家挨户的去问，问了一圈还是没有打官司的。哎呀，这怎么办吧？我们这个地方啊，根本就不打官司，也没那个心情。得了，我回家给我妈做饭去吧。范中华提了个破锣回自己的寒窑了，来到寒窑里边，把这个破锣往墙上一挂，锣锤往旁边一放，妈耶，干脆我给您先做饭吧。看起来呀，这地方没有打官司告状的，今儿我给您买了半颗白菜，还有半斤肉，我给您来白菜炒猪肉，那还有两块地瓜给您烫烫，然后我再给你贴点玉米面饼子。这范中华这就开始忙活着做饭。范中华在这忙活着做饭，这师母的老太太在炕沿这坐着，就问范中华，中华呀，哎，你转了两回，有没有告状的？没有，咱这个地方都是穷人，告什么状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他没有争执，没有争执啊，他就不打架，不打架他就没有冤，没冤呢他就不告状。中华，真是没有冤屈吗？没有，没有。这个包大人，我问你，是不是砸了国舅的那个包拯啊？啊，对呀、啊，前些日子我不跟您说了吗？就这个包拯，好厉害，把国舅都给砸了。中华，如果要是没有告状的，我想告状啊。范中华一听啊，这个玉米面饼子活在手里边啊，刚揉成的形要往锅上贴，啪扔到锅底上了，掉水里了。哎，我说妈呀，你想告状？对了，我想告状。你告谁呀？啊，咱们就娘俩过日子，甭问他。您要告状的话就告我呀，您要一告我，这妈告儿子那就是忤逆不孝啊。妈，可这些年来我对您可一点也不错呀，可您怎么现在要告我呀？这不对劲儿啊，有什么话您跟我当面说清楚了吗？您从来也没给我讲明白呀，我错也不知道错在哪儿了，您为什么要去告状啊？中华，我要告状并不是告你呀。那您告谁啊？啊，这一个屋里边就那么俩人，您不告我您告谁？您能告灶王爷吗？中华，我要告的人不必跟你说，你带着为娘到天齐庙里，为娘我要喊冤告状。范中华这下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怎么回事？
这个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这就是玉宸宫里逃出在外的李宸妃。咱不说了吗，包公玉宸宫捉妖的时候，听杨忠讲述了玉宸宫里的故事，但是当时讲到这李宸妃由秦凤把她带出宫院交给了范胜之后，以后的事咱没讲。这个李宸妃当时由秦凤带着她出了宫院，交给了秦凤最好的朋友，也是她的仆人那范胜了。范胜这个人老实忠厚厚道，乐于助人，当时秦凤交给他就说这个女人你要好好侍奉，她可不是一般的人。范胜就是带着这个李宸妃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西花县草洲桥村。这个草洲桥当年范胜有三间房，有二亩地，家里边有妻子还有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范中华。那年范中华才刚刚的三岁，回来之后范胜跟自己的妻子一说，受朋友之托带来了这么一个女人，说这可不是一般的人，这是在皇宫里边出来的人。范胜的妻子呢对李宸妃也是以宾客相待，但是李宸妃从来没向范胜说过自己是什么人，自己为什么离开了皇宫，就这样糊里八都的在一起过日子。没用多久，范胜的妻子身患重病不治身亡死了。这个时候的范中华呢也就是四五岁，范胜的妻子这么一死，李宸妃李娘娘主动提出了要搬出他们家来，因为有他的妻子在还好办，没有他的妻子了，范胜跟着李娘娘在这一个院里边住会让别人好说不好听。李娘娘坚持要搬出来，最后这范胜在旁边给他租了一间房，李娘娘就住到这儿了。但是这个范中华呢从小跟这个李娘娘非常熟，一个是范中华很乖巧，从小就会说话，李娘娘很喜欢他。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范胜啊家里边就着了一把火，这把火啊据说是范中华小时候淘气摆弄火摆弄的，这把火着完了，三间房烧成了一片灰烬，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了，这怎么办呢？这范胜只好搭了一个小窝棚，搭了一个小窝棚，在这窝棚里边住着。李娘娘是租了一间房，也有时候经常到这来看望范胜，甚至于李娘娘提出来她住这窝棚，让范胜住她租的那间房，范胜说什么也不去。由于范胜的心境不好，就在这个窝棚里边过着日子，对对活活凑了两三年，范胜呢混得又搭成了一间草房。可是草房搭起来之后啊，这范胜也病了，这个时候范中华呢就已经是七八岁了，范胜这个病是越来越重，眼看着病入膏肓，已经是垂危之时。在这个时候李娘娘经常到这来伺候他，范胜这一天就在病榻上跟李娘娘就说了，说您哪是我把您带出来的，带到这儿了，当初秦凤就跟我说不让我问您的身世，说您是皇宫中里的重要人物，到现在我也没问过您，可是现在我已不久于人世了，马上就离开这世上了，在我死之前我有两件事拜托您，第一件事就是我这儿子，我死之后没爹没妈了，就求您给我抚养长大成人吧。第二，我想知道一下您到底是什么人，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是我死了之后好明白明白。李娘娘听完了范胜临危的这篇话，

李娘娘就说了，说事到如今，你说的这个话我全都答应。第一，范中华我就把他当作我自己亲生的儿子看待。第二，你问我是谁，我就是皇宫内院里的李宸妃。于是李娘娘就在范胜病危之时，把她自己在皇宫内院狸猫换太子的这些事情跟他讲述了一遍，以致到了今天的这样一个结果。范胜听完之后两眼含泪，想要俯身站起，他站不起来了。李娘娘把他按到那儿了，说你不要动了，你病体很重。范胜说，娘娘啊，这些年来您没说实话，我亏待了您了，我不知道您是娘娘啊，让您没少受罪呀。哎呀，我真没想到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受罪，我说这是天命，这是我自己的运气不好。可像您这样的人，您在皇宫内院里边身为娘娘，居然也受这样的罪呀，真是老天不公啊。范胜说了这么一些话，跟娘娘道了一番歉，最后范胜死了。范胜这一死，李娘娘花钱给他买了一个薄板的棺材埋了。打这开始就剩了范中华和李娘娘了，这母子二人是相依为命。相依为命可是相依为命啊，这个日子没法过了。原来范胜可以做点小买卖挣点钱，现在是李娘娘拿什么做买卖呀，她也不会做呀。最后就这间草房也住不了了，草房也卖了，二亩地也卖了。草房卖了之后还得住窝棚，这窝棚最后塌了，搬到了寒窑之内居住。到在寒窑内居住的时候，这李娘娘整天是痛哭流涕，就剩了哭了。为什么？李娘娘觉得自己这命运太苦了，原来是皇宫内院里边的李宸妃呀，可是一步一步的走来走去，走到今天的这个境界，不但说成为普通的百姓，现在连普通百姓也不如了，眼看着就要冻饿身亡。李娘娘心里想啊，要不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范中华，自己早就结束了生命了。可是现在这个范中华已经是八九岁了，这个孩子无依无靠，我要是一死喽，这孩子肯定也活不了啊，我就有被范胜临死的嘱托，我对不住他，怎么办呢？李娘娘一边想着一边难受，难受就哭，前思后想，痛苦的晨昏，不尽的寒暑，居然在这痛哭之中，李娘娘把这俩眼给哭瞎了，看不着道了。这俩眼一瞎，李娘娘最后一点人生希望都没有了。这天把这范中华叫到跟前，孩子，你现在也八九岁了，我跟你说，如果娘要死了，你能活吗？范中华从小就非常的精明，一听到这句话，范中华说，娘啊，您可不能死，您要是死了，我可就活不了了。李娘娘说，中华呀，现在我眼睛瞎了，你还小，我们怎么活着？范中华当时说出了一番话。范中华说，娘啊，您眼睛瞎了不要紧呐，我领着您呐，啊，我给您找一猪肝，您煮着，然后我领着您这猪肝，咱们娘俩呀沿街要饭。娘啊，您可要知道啊，我领着您和不领着您那可不一样，我要是领着您呢，走到哪家哪户让他们一瞧，这么一个小孩领着一个双目失明的母亲，这家人家多可

0: 可怜呐，他们就得施舍给咱们点东西。如果要是没有您呢，我自个儿去要饭，人家就会说，谁家的孩子这么点不学着干点好事，先学要饭，人家就会这样。从这点上来说，娘啊，我可离不开您。您要是不跟着我，我连饭都要不来。咱娘俩要饭去，咱不在咱们村里要，在咱们村里边要，街坊邻居的让他们看着笑话。我领着您上西华县县城里边要去，有的是好心人，您放心，要来好的我给您吃，坏的我吃。娘，您可千千万万别想死，您要是一死，我就跟您一块儿去，您前脚死，我后脚就投河。范中华这一番话把李娘娘给感动了。李娘娘一看，好吧，我不死了。就这样，范中华用这竹竿领着李娘娘经常到西华县的县城里边去要饭去。这一要饭一直要到范中华长大十八九了，到这个时候范中华就不要饭了，让李娘娘就在这寒窑里边待着。他干什么？他开始做小买卖了，倒在点青菜，卖点什么能赚钱的东西，可以母子两个维持生计。恰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村子里边要选一个李宝，就选个地宝，全村的人都选了范中华，就因为范中华人缘好，做事好，选上范中华了。范中华这个人为群众服务还很热心，说这个饭桶这个名怎么得的呢？就是因为范中华这个人心眼好，他当了这个地保啊，他得在这村子里边催捐催税呀、啊，老百姓到时候得国家拿东西拿钱呢。可是这个村子特别穷，别的村那个捐税都能够如期催到，唯独范中华这个村到时候拿不上来，一回拿不上来，两回拿不上来。范中华到了县里边老是跟人有的说，有一回这个西华县的县令姓胡，叫胡图，这胡图到这儿来了。胡图呢是下来巡视走到这儿，他也知道这个村子老完不好钱粮，就问谁是这儿的地保。范中华就出来说，我是。胡图就问他说，你这个地保怎么当的啊？全县各个镇各个村都能够如期的交上钱粮，交上捐税，怎么你这就催不上来呢？范中华说，我这穷啊，老百姓家里没有啊。这县令就说了，你这穷，别地就不穷了啊，说明你没本事，你就是个饭桶。哎，范中华说，老爷您给我起这个名太好了，我就是个饭桶，干脆您就把我换了得了。这胡图就说了，把他换了。结果上面下来一说，把这范中华换了。说换谁呀、啊？在村子里边重新选，怎么选也选不出来，没人当。所以说虽然叫饭桶，仍然还当地方，这就这么回事。范中华一直就当到现在。可是范中华今天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娘突然提出来要去告状，范中华就愣了。可是李春飞心想，这个包拯如果说敢把国舅给铡喽，那么我这些年的冤屈也该到了申诉的时候了。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10% 至 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张大爷在家吗？我是社区小王呢。
1: 哎呦，
0: 呀，大爷，小强开工了。我们社区志愿者啊，给您包了一些饺子，还热乎着呢。啊，
1: 谢谢。
0: 大爷，你怎么光吃这个挂面呀？
1: 哎，事儒大了，炖个一口得了。
0: 您说您这么糊弄，让你的孩子知道了，他们得多担心呢。
2: 在中国，超一亿独居老人正独自面对三餐困境，一顿热饭，一份牵挂。关爱独居老人，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这份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饭菜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9: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7: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0: 这里是 FM101.9， 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哈，相信我们家家都离不开一种食材，那就是挂面。挂面呢，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哈，在我们上班一天比较累的时候，或者是在非常忙碌的时候，不想做饭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来煮点挂面，然后握两个荷包蛋哈，这样简简单单的一餐饭呢，又不失营养。
1: 是的，
0: 挂面呢其实是随时用得上的，所以我们经常啊会去超市里面购买。那说到买挂面哈，那应该怎么买呢？其实挂面有很多很多种，尤其我们去超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的时候它那一整列的那个柜台啊，全都是挂面，有圆的，有扁的，有宽的，有窄的哈。
1: 嗯
0: 啊，现在还有那种啊什么各种，比方说全麦的呀，或者是荞麦的哈，
1: 五颜六色的，
0: 对，然后原味的、鸡蛋风味的等等等等，太多了。那价格呢也是高低各有不同，看的人眼花缭乱哈。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哈，这个挂面我们买的时候要注意哪几点哈。
1: 嗯，
0: 现在的面条其实颜色真的是非常的多，比方说我上超市我就经常见到它有黄色的，然后还有绿色的啊，就那种发比较深色的，像类似于黑色的那种荞麦的，都有。
1: 嗯，
0: 看上去心情非常的美哈，那就会不自觉的买回家。或者是有的朋友就会买那种宝宝挂面。有那种蒂娜的宝宝挂面。其实这些挂面看起来哈，实际上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像他说的那么健康呢？会不会含有色素之类的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个问题。
1: 嗯，
0: 首先提示大家不要买太白的挂面哈。
1: 对，因为有些挂面看起来非常白，
0: 对，
1: 但有些挂面看起来又没那么白，有些暗淡哈。
0: 嗯，
1: 就是这两种呢，大多数的朋友会选择比较白的挂面，
0: 对，
1: 以为这样会比较好，但是其实啊，不一定。那正常挂面的颜色应该是淡黄色或者是米白色的，这种看起来是比较自然的。
0: 对，
1: 就是过白，如果比咱们就是面粉颜色要白，大家就心里画个问号啊，是否这有增白剂哈？
0: 对，
1: 这个尤其是有一些挂面，咱们吃进口的或者是吃其他类别的，咱们更要去斟酌一下哈。
0: 对，没错，尤其我们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不光是买挂面，就是我们买面粉的时候，买小麦粉的时候就经常，比方家里长辈就会告诉你不要挑那种
1: 太白的，
0: 特别白的买，因为小麦磨出来它自然的颜色就是微微的有一点点淡黄，
1: 是的，
0: 没有那么的白。
1: 对，
0: 这个就是一点。哈，不要买这个太白，特别特别白的挂面。另外呢，我们买挂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一下啊，那个钠含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我之前是不会注意到这个的，但是我现在去超市买的话呢，我就会注意看一下，就是对比，就是我可能会多选几个品，然后每一个放在一起对比一下，选择那个钠含量最低的去买。
1: 这点很好。
0: 对，就是我们买它的时候不要光看它的形状粗细和价格哈，要一定要记得看看包装上面的营养成分，主要的就是看这个钠的含量。那钠含量在每百克700毫克以上的面条啊，就不建议大家购买了。
1: 对，
0: 如果经常吃的话，这个钠含量肯定是会超标的。
1: 是的，因为往往你吃挂面的时候，你还会配一点其他的炸酱之类的。
0: 对，
1: 你要配着吃，肯定是这个摄入量会多一些。
0: 对，这个钠含量就更加的高了哈。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不要买这个配料表太多的一个挂面哈。
0: 对，
1: 如果一袋这个白色的挂面里边除了水、面粉、盐，还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配料，甚至咱们都不知道是啥的东西，那这种挂面咱们就不要买了。建议大家买这种配料越少的越好，试着也是

0: 健康的，
1: 嗯，
0: 对，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配料表，尤其是它添加的顺序啊，含量一定是按顺序写在后面的。
1: 对，
0: 嗯
1: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不要买特别难折断的挂面，
0: 嗯，
1: 有些挂面当中呢，它可能会增添了这种添加了这种增筋剂哈，吃起来口感是比较筋道的，但是经常吃呢，就会对身体有一定的影响。挂面买回家之后，我们最好先拿一根给它掰一下看看，如果说捏住两头向内掰，就是不能轻易折断，说明这个买的挂面啊，它有可能就会有增筋剂，那我们就记得下次这个品牌的就不要再买了哈，不要买这种了。
0: 嗯
1: 嗯，那其实这个挂面哈，其实我经常有的时候煮出来那个挂面，就在家里煮挂面的时候，我妈妈就经常会说，比方说买的这个挂面煮了半天它也煮不熟，
0: 嗯，
1: 就是你干煮它就那个筋性特别大，
0: 嗯，
1: 他就会觉得哎，说这个挂面是不是不太健康，
0: 对，
1: 他反而喜欢那种就是煮一会儿就特别容易软烂的挂面。
0: 哦，其实那种挂面吃着也好消化一些。
1: 对，嗯，所以说挂面啊，这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家家都离不开的东西，就我们经常吃的东西，买的时候呢还是要留意一下的，注意甄别是不是有不健康的因素在哈。
0: 是的，
1: 嗯，真的。

0: 的人。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说到吃挂面哈，不知道平常我们听众朋友家里面的这个挂面通常都是怎么来吃的？
2: 嗯，
1: 其实我们家最常做的这个吃法呢，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是锅底儿放一点点油，少量的油，然后拿葱花给它爆个锅，加水，加一点点那个生抽，然后就是等水开了之后下入面条。我煮面条的时候我还会放一点点豆瓣酱，就我觉得它会提香。然后呢，你喜欢吃鸡蛋就握两个荷包蛋，就简简单单的。或者另外一种我家常做的做法就是鸡蛋柿子面。
2: 你一般都是做这种汤面？
1: 对呀。你是喜欢做炒面吗？
2: 不，我直接就是过水面条，然后炒一个
1: 酱。对，我当然这种也是，就是也会吃，是打卤面也会用挂面。
2: 你开始形容的时候，就是说放一点点油啊，然后再放酱油，然后再炒的时候，
1: 你以为我在炸酱呢是吧？
2: 对，然后我在想不对，然后添水要把面条放进去了原来在做汤面。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会省事儿嘛，
2: 但是
1: 一锅出来了。
2: 但是你看平时。我煮馄饨，我相信很多朋友是跟陈

0: 像你似的，就是个煮挂面一样，先掉一个汤底儿，然后馄饨或者直接煮里的、但是我是先把它煮好，然后汤底儿单独弄、然后再把它捞出来放进那个汤底儿。
1: 我觉得你这个煮法就像有一些，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买的那种米线啊之类的，它就是那样煮吗、就是把汤底儿弄好，然后把面再倒进去。
0: 但是我从来没有那个想法
1: 直接下过挂面，
0: 对，我这个想法都没有过
1: 啊、是吗？
0: 对，我觉得挂面只能先用白水把它煮完，之后我再去把它做成汤面或者是做成拌面那种、
1: 那你看这就是每个家庭其实它的饮食习惯是不一样的。
0: 那你会觉得那个汤比较的浓稠吗？
1: 就是我觉得你那个把，因为你这个汤本身你是调了味道的嘛，你再把挂面煮进去之后，它那个味道，它面里面会
0: 有淀粉析出吗？
1: 没有淀粉析出呀、它就是我这么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那个汤面比较入味儿
0: 啊、我之前我第一反应是我会觉得那个面汤、之前咱们煮挂面或者切面之后不都是要过一遍水吗？会更劲道一点、
1: 你会觉得你喜欢吃那种，就是我知道了，你喜欢就跟我妈妈吃的那种，她就比较喜欢吃那种爽口的。
0: 对，
1: 我是比较喜欢吃那种黏黏糊糊的。
0: 所以我问你是不是就是浓稠汤汁儿。
1: 那你如果是喜欢吃那种比较清爽的挂面，那你还是你这种方法是对的。它会有一定的就是面上的那个淀粉。
0: 对，有点像煮饺子那个饺子汤的感觉。
1: 对，就比方说我有的时候就是拌那个面条，我不喜欢有太多水，然后我妈妈就喜欢就是这个水灵的，这挂面得水灵的。
0: 对
1: 啊、那
0: 我是一定要过一遍夏天可能会稍微是凉一点的水，但是冬天的话我是常温水，或者是稍微有一点温度40度左右的水我要过一下。一定要投一下。
1: 对，那你就不适合我说的这种做法。你比较还是适合你说的那种，确实那样煮出来的就是面条清清爽爽的、没有一点的就是淀粉的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0: 那你说完给我一个新的这个思路因为我从来没有敢这么想过。
1: 那下次你试一试、也没准你就喜欢那个味道呢。
0: 是的、你可以调一个汤。
1: 对。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掺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呢跟大家聊了挂面哈，其实在这个天气逐渐升温的时候呢，还有一种美食啊，尤其是受我们这个女生朋友的喜欢，就是凉皮儿。
1: 是的，
0: 我不知道哈，男性同胞会不会像我们一样喜欢吃凉皮儿，但是好像可能没有我们比例这么大。
1: 我感觉男生就是吃的不是很多，
0: 对，像麻辣烫啊、凉皮儿啊什么这种，好像吃的没有女生那么多。
1: 但是我感觉好像咱们北方吃麻辣烫还挺多的，
0: 对，
1: 但是也分地域吧。你看，可能有的地域它就是凉皮儿是主要的一些饮食习惯的朋友喜欢。会喜欢，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哈！但是我个人啊是非常喜欢这个凉皮儿的。比方说，我每次去这个中东大市场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吃一碗凉皮儿。然后回家之前，我还会打包带走，明天再吃一顿。就非常非常喜欢。
1: 是，
0: 其实如果说这个不考虑高热量的酱料啊，凉皮儿呢，它其实是能够代替主食的一种选择。
1: 对，
0: 因为很多朋友哈、觉得这个凉皮儿它吃完了怕胖。这个胖的来源其实就是这个麻酱，因为有的朋友喜欢放很多很多麻酱，这个麻酱本身就是让你长热量的一种调料，
1: 对，但是凉皮儿吧，它本身就是面粉的一个变身术了，它主要就是面粉，
0: 对，
1: 它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只需要面粉和水，面粉揉成这个面团，然后在水里反复的去漂洗，
0: 对，
1: 让淀粉溶于水当中，剩下一团软筋的网状的面筋。就有的朋友这洗洗洗越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怕最后化了。但是你做凉皮那个面粉你得买高筋的，你用低筋的咋洗它也没有这个面筋
0: 啊。所以说这个凉皮哈，它能代替主食，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些地方的。首先就是像刚刚楠楠说，我们就是把这个面粉给它反复漂洗哈，选择这个筋性比较大一点的面，这样做出来口感会更好。然后其实洗出来那块面筋是我的最爱，
1: 对，这吃起来哏啾啾的。
0: 对，就我不知道有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吃这个面筋，但是我吃凉皮的时候必须得，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学校门口卖凉皮的那个阿姨，她就是推个小车卖凉皮嘛，我每次都会跟阿姨说给我多加点面筋。
1: 其实一个面团出不了多少面筋的，
0: 对，所以说那个面筋没有多少，她就给你搭配几块，然后就时间长了之后总买总买嘛，就跟那个阿姨熟了，她每次都会给我加好多面筋。
1: 哎，但现在好像有出专门的可以做面筋的那种面粉了。因为有的朋友喜欢自己在家烤那个面筋，就是那个揉完之后它当然也需要水洗，但是不用像咱们做凉皮这样大量的反复的去洗，它可能洗一遍两遍就差不多了，那个面筋就出来了，而且就是它利用率很高，就是出的筋很多。
0: 那我觉得这种面粉真的是报恩面粉。对于喜欢吃面筋的朋友来说啊是非常好的。那不少人呢对凉皮的这个口感情有独钟，觉得它和面条不一样。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和凉皮里的淀粉特性有关，它淀粉呢是多糖类的物质，在水和高温的共同作用下会形成粘稠的一种胶体，随着温度的降低，这种胶体分子呢它会形成网状结构并锁住水分子形成淀粉凝胶，因此这个凉皮儿和同样用淀粉为主要材料制作的凉粉儿，它都有着这种半透明的色泽和光滑有弹性的质地。
1: 没错哈，那根据制作的材料和手法的一些差异呢，凉皮儿其实还有酿皮儿、米皮儿、拉皮儿等诸多的一个分支。我大学室友他就是陕西人嘛，他真的是他跟我能说出很多，他就非常喜欢这个米皮儿
0: 啊。
1: 米皮儿应该是用大米磨成粉做的，
0: 对，它是它主要的那个材料是米，
1: 对，而且它切成是很细的条，然后吃起来的口感不像是凉皮儿那么的弹，
0: 就是它会有一些
1: 它有脆感，
0: 对， 它没有它那么软弹，
1: 对，
0: 它有一点硬硬的，
1: 对，
0: 然后是脆的那种，
1: 对，就很爽脆那种。然后他们会拌上红油辣子，然后那边的红油辣子不是辣的，是香的，
0: 嗯，
1: 几乎吃不到辣的味道。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因为当时他妈妈给他有寄过我们满寝室的分的那种，因为保质期很短，可能也一周不到吧，完路上三天，然后
0: 到了就得赶紧吃，
1: 对，到了满宿舍大家都吃，连续吃几天的那种，
0: 大家过一过瘾，
1: 对，那时候就觉得很好吃。凉皮儿当地我感觉咱们这边用麻酱，他们那边红油偏多，麻酱放的很少，
0: 就是，对，就是如果你不放麻酱的话，那它相对来说它热量就很低了，
1: 但是那个红油它也是油
0: 确实也是哈。其实你说这个凉皮儿吧，你要选择吃，你又要说怕热量，这个我觉得除非你舍弃它的一些味道，一些口味，
1: 对，你就适量吧，就是咱们加麻酱也别加太多，然后加红油你也别加太多，
0: 对，
1: 就是这个可以。
0: 像刚刚楠楠说这个凉皮儿，它有什么酿皮儿啊、米皮儿啊、还有拉皮儿啊等等诸多的分支哈。这个酿皮儿呢，它就不用水洗很多遍，然后呢加入一些食用碱，让这个酿皮儿的颜色看起来比面粉要黄一点儿，口感呢也要比凉皮儿更有韧劲儿啊。那陕西宝鸡的这个擀面皮儿呢，则是增加了加工的环节，将这个面粉洗出的淀粉浆发酵一夜左右再给它制作，并且在它加热凝结成面块之后呢，要给它趁热擀制，为擀面皮儿呢增添了不同于普通凉皮儿的一种微酸的风味儿和富有韧性的口感。
1: 对，这个面皮儿它中间口感，你就感觉好像这个面粉面没煮熟
0: 啊，
1: 就是那种口感，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像咱煮那个刀切面，然后没煮熟，然后中间有点硬心那种感觉。
0: 我感觉我好像不能太喜欢这种。其实我其实米皮儿我也吃过，就是有一个我去过一个专门做米皮儿的店，然后也是朋友推荐的，他家应该还是一家挺正宗的米皮儿，但我吃过之后我觉得我还是更爱凉皮儿。
1: 那你可能是更喜欢吃面粉做的。
0: 对，就是它那种软弹的那种口感。
1: 那你平时应该也不咋喜欢吃米粉儿吧？
0: 米粉儿还可以，哎，就米粉儿因为它比较细嘛，它很细很细，如果那个调料做好的话我还可以，但不是说很爱的那种。
1: 我感觉你好像一般喜欢吃面比较多。
0: 对，
1: 哦，
0: 或者是我嗦粉喜欢嗦那种什么红薯粉啊，就是什么
1: 不是米
0: 豆粉
1: 做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确实是比较偏爱这种。
1: 对，
0: 那这个米皮儿它则是将大米磨成米浆之后蒸成的一种薄皮儿，然后再切条再进行调拌。陕西汉中的特色热面皮儿啊，虽然它名字是叫面皮儿，但是它其实它原材料里并没有面粉，而是大米皮儿。
1: 其实咱们东北这个大拉皮儿制作原理和凉皮儿有点类似哈，都是把这个面淀粉加热之后把它凝固了，用拉这个拉皮儿呢用的是绿豆淀粉，比小麦淀粉做出来这个凉皮儿是更柔软的，而且大家知道就是绿豆淀粉做出来透明的。
0: 对，这个我也是从小就喜欢吃，就是从小
1: 滑溜的。
0: 对，比方说要是去哪儿吃饭了一定会点一个肉冒大拉皮儿。

0: 皮儿，然后我就专门挑里边的拉皮儿去吃。
1: 对，现在那个麻酱拉皮儿做的贼好吃，
0: 对，
1: 那个汤汁儿尤其是一吸饱了之后特别爽，
0: 还入味儿。有的时候咱们食堂就会做这个拉皮儿，
1: 对对对，夏天，
0: 然后我就专门去挑那个拉皮儿，多夹几筷子，
1: 然后里边配上那个黄瓜呀，然后一些什么洋葱啥的，你就感觉很爽脆。
0: 对，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我们知道了凉皮儿的制作原理之后呢，就不难发现它的成分呢其实比较单一的，基本上呢是只有淀粉，虽然它也有热量，但是凉皮儿当中的水分拉低了它的热量密度。那我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编撰的这个中国食物成分表中哈，小吃类呢它是没有列出凉皮儿的，与它原料做法相近的这个凉粉可供参考。这个数据显示呢，每100克的凉粉当中它的热量为38千卡，相比于米饭呀、馒头啊等这种主食来说呢，它的确这个热量是不高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如果有想减脂的朋友呢，我们是可以用凉皮儿来代替主食的。但是呢，在营养均衡方面，其实它凉皮儿是并不具备这个优势的啊。尽管凉皮儿它是来自面粉，但是它制作过程当中水洗、加碱等等这些程序，让面粉当中的可溶性 B 族维生素、矿物质等成分会严重的损失。搭配凉皮儿的水面筋呢，虽然有每百克23.5克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但是凉皮儿里面放的这个面筋量是非常有限的。刚刚我们也说了，
1: 是的，
0: 并且它面筋所含的植物蛋白与人体所需的必需氨基酸比例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另外呢，凉皮儿里面加的蔬菜量一般也比较少。所以说这个凉皮儿它在营养均衡方面没有什么优势啊。
1: 对，所以为了这个减脂吃凉皮儿的话，尽管摄入的热量确实降了，但是这个营养确实不够的。所以在凉皮儿做主食的时候呢，还需要额外准备一些绿叶的蔬菜呀，包括还有一些鸡蛋、肉啊等一些优质的蛋白。
0: 对，
1: 大家不能每天只吃这个凉皮儿哈。
0: 对，就是过于单一了。
1: 对，
0: 另外我们吃凉皮儿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一点啊，就是除了营养和热量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这个有一些市售的凉皮儿呢，就比尤其是有一些就是看起来不太正规那种街边小摊儿哈，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卫生问题。凉皮儿呢它往往在常温之下敞开存放，增加了污染的风险，那让看似干净的凉皮儿呢成为这个各种细菌大量繁殖的温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那凉皮儿爱好者呢，除了要重视这个营养和搭配，还要注意提升食品安全意识，在正规的餐厅使用凉皮儿，外带回家的凉皮儿呢最好也是要一次吃完，避免存放过程当中这个细菌含量超标哈。如果说大家自己在家里自制凉皮儿的话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制作的这个环境和卫生。
1: 就有一次我买多了，我买2盒，但晚上只吃了1盒。那一盒怎么办？我就放冰箱了。
0: 对，
1: 第二天的时候，因为怕那个放冰箱也不是很安全嘛，我就把里边的配菜都拿出来了。剩下的面皮儿你知道吗？因为凉皮儿我知道是蒸的，我就把它放成锅蒸了一下子。
0: 就知道这个不会蒸化。
1: 对，然后蒸完之后它稍微有点水了，但是我觉得你用麻酱一拌，因为麻酱
0: 也是有水分的。
1: 对，你是凉的嘛，然后你相当于给它降了个温，反而就是变成温乎的面皮儿
0: 啊，
1: 凉皮儿，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口感也不错。而且这个方法很聪明，而且它又降低了这个有细菌的这种风险。
1: 对，因为你蒸一下，它本身就是蒸过的嘛。
0: 对，
1: 它不会就是说我之前蒸皮冻一样不会化掉。
0: 这个不错啊，这个方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 是。

那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今天我们的回家吃饭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那么正在线上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相关知识科普哈。出诊时间是周一、周三、周四、周五全天，周二的上午。陆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呢是女性各种疑难不孕不育的诊断及辅助生殖技术的治疗，如试管婴儿、人工受精、减胎术、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哈。当然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及输卵管阻塞等所导致不孕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大家别跟我们客气，把相关问题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希望我们的解答呢能够为大家的这个健康啊保驾护航。现在呢陆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陆老师。
3: 你好，一同。
2: 好，再次和专家见面哈，非常的开心哈。我们知道陆老师是名医哈，时间上也非常的宝贵哈，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珍惜哈这样做客的一个机会。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哈。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题目，我以为是生育保存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然后我们的生育力，那到底什么是生育力？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3: 好的。生育率呢主要是包括呢女性的生育率以及男性的生育率。那么女性的生育率呢是指女性呢产生卵母细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卵子以及卵母细胞能够受精以及孕育胎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男性呢他就是产生精子，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呢，它是能够使女性自然受孕的一个综合的能力。那么从狭义上来讲呢，就是说它也是能够产生可以受精的这样的一个精子的能力。
2: 这是我们的这个生育力哈。那么生育力这个词，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听起来有点陌生哈。那这个生育力啊，是不是就等于能不能怀孕？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吗？

0: 简单的理解是这样的，
1: 是这样，
0: 就是说能够产生后代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明白了，这是简单理解。但实际上哈，如果要是通过我们专业学术来说的话，可能中间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等等哈，是这样哈。
0: 环节
1: 好，今天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我说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的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那么生育力保存，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生育能力多保存一点，持久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就是说生育力保存呢是指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夫妻呢或者是某个女性或男性呢，他遇到了一些医疗上的问题，然后有可能呢对他的这个生育能力呢造成了一个风险，就是说以后可能不会生孩子了，可能会有问题了，没有精子啦，或没有卵子啦，或者是卵子或精子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么在他出现问题之前我们把他这个精子或卵子胚胎啊等等进行一个保存然后呢在它恢复健康以后呢再把这个精子或卵子呢再重新进行使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产科生育中心副主任陆英丽陆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那么有人觉得只要能来月经就代表了生育能力强，这些说法对不对哈？生育力包括哪些关键的这个要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有的小伙伴呢他可能会认为我能来月经那么我可能就能生孩子尤其呢有好多忙于事业的女性呢就是说我现在还能正常的来月经，比如说已经40岁或者有的人毕竟晚了一些，可能40多岁他也能正常的规律的来月经但这部分人到底能不能怀孕了呢？其实呢我们的卵子从我们的青春期以后呢具有受精能力以后在27到30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了卵子质量的一个下降，那么35岁以后呢就是一个非常迅猛的一个下降那么在40岁以后这个卵子虽然能够就是也正常的能够排卵能够来月经，但是它卵子质量已经不能够足以的正常的受精能够正常的形成胎儿，所以这时候呢生育率已经下降了，就是说不等于你来月经就能够正常的生育。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就可以了，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哈。你看我们直播间有这位朋友问哈，要很抱歉的和大家说一声哈，在这里边呢这个多少钱我们这边没法直接回答你哈，但是呢第二个问题我可以说一说，为什么说没法回答呢？具体情况一来到医院具体来看嘛。然后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说如果保存的话可以保存几年？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说这个胚胎就我们生育保存呢大概呢是有三种就是对女性来讲主要是三种一个是呢卵子，一个是胚胎，还有呢就是卵巢组织对于这个胚胎呢我们现在是生育率保存它的复苏率是最高的所以呢我们都是如果是有可能的话是尽量的要保存胚胎那么胚胎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共识呢，就是说最好不超过6年，那么呢如果说6年我还不能呢再使用这个胚胎，那么呢我们建议呢不要超过10年但是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是没有上限的因为有报道呢就是有世界上澳大利亚呢有一个是19年复苏之后呢也生出健康胎儿的，所以但是呢因为随着年龄的这个时间的延长这个女性的年龄也会增加我们是不建议高龄去那个妊娠的，所以呢我们也尽量缩短这个恢复的这一个时间段
1: 那我简单理解哈，一般保存6年是唯一的如果10年的话也可以，但再长的话也行但是呢建议呢还是尽快的恢复到体内。
0: 对的
1: 对，如果说保存时间太长的话可能这个女性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各项的机能减退嘛，
0: 是的
1: 对吧
0: 的
1: 这个咱清楚了哈然后朋友问到多少钱这个事儿我们在这里没法说还是来到医院的时候具体情况具体看。
0: 大概的我可以说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冷冻费并不是很贵冷冻费呢大概是2000左右，就是说你这个把这个卵子冷冻到的我们这个液氮罐里是2000左右每个月的保存费呢是每管是120元钱其实不是很贵。
1: 明白大概情况哈。
0: 对，
1: 那咱知道了。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啊能不能讲一讲这个耻骨分离和这个腹直肌分离怎么手术修复呢？
0: 啊，这个啊不属于咱们今天这个讨论的范围啊。
1: 好，那就这样，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什么呢？是生育率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哈。

0: 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暨大二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老师。那么擅长的领域我告诉大家哈，就是啥事是咱这科管的，是吧？我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女性各种疑难性不孕不育的诊断呢，及辅助生殖技术的治疗啊，如试管婴儿人工受精、减胎术啊，还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及输卵管这个梗阻等所致不孕的相关的治疗，这些是我们科的相关疾病。如果说你有这科的一些问题，以上的一些问题可以和我们聊一下。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如果是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说是和我们今天的交流不相关的，我们就可能就不在这里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交流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以后请到相关老师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哈。好，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哈，42岁第一胎容易怀孕吗？这个有点难度啊。42岁第一胎容易怀孕吗？高龄了。
1: 一彤说的特别对啊，就是说刚才我们就说40岁了，虽然你能够来月经，但是42岁呢卵子的质量已经下降了这时候能不能怀呢是有希望的但几率比较低，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建议您呢尽早的到医院进行卵巢啊等等的生育力的一个评估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尽快的怀孕还是有希望的。
0: 对，就不能说不行
1: 对
0: 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高龄产妇了，而且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受孕时间了
1: 是的
0: 还是来到医院看一看，然后跟医生配合一下，看看能给你哪些好的一些帮助那么如果因为年轻女性想知道自己的生育力好不好，需要去医院做什么检查？是抽一次血就能知道呢，还是得做一套完整的检查呢？
1: 一般我们对这个生育的评估呢主要是呢一是像大家想象的是抽血我们会进行一个激素的一个内分泌激素的一个性激素的一个检查，还有呢就是抗原的是管几级呢就是说来月经的时候基础状态下的一个窦卵泡数的一个评估这三方面呢能够大致的来评估一下这个女性呢她的卵巢储备怎么样那么呢在生育力里呢还有呢一个就是一个子宫的问题因为子宫呢是孕育胎儿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会在月经干净之后呢来进行一个子宫的一个 B 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检查来评估呢它的内膜呢它的容受性是否是好的是否能够承担孕育足月胎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好，那么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陆老师哈，有相关问题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讲来说一说都可以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知识科普哈，如果说您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需求哈，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一个沟通，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是不是咱科的，请教一下专家啊，深度免疫全套检查什么时间好？
1: 这个问题我可以简单的回答一下，就是说她可能是遇到了一个就是说能怀上，但是呢容易出现复发性流产呀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是这样或者是早产等等，就是说产科呢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这种免疫全套的检查呢，我们建议是在非月经期的时候来进行检查这样的话可能准确性更高一些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你好输卵管造影对身体有伤害吗？多囊加胰岛素抵抗，半年没怀孕，不知道应不应该做呢？
1: 输卵管造影是吗？输卵管造影呢，它呢其实是一个有创的检查所以我们在进行输卵管造影之前呢，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评估，就是说首先它需不需要做造影那么是如果是年轻女性35岁以下的一年不怀孕，她需要做输卵管造影，如果是35岁以上的，我们建议半年不怀孕，她需要做输卵管造影。在造影之前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比如说炎症的一个评估她这个内膜的厚度等等这个呢都需要到医院来之后如果这些都是符合要求的，那么输卵管造影它对身体的这一个创伤呢是非常微小的比起呢就是说尽早的发现这个不孕的因素呢它的利益是更大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可以做输卵管造影的
0: 那么说到了这个评估很多男性觉得凭于生育力呢就是查个精液常规没问题就万事大吉了，那么请问一下专家男性评估生育力真的这么简单吗？还有没有容易被忽略的一些指标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1: 好的男性呢精液常规呢是最常见的一个比较没有无创性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精液常规呢能大概评估这个精子的密度它的体积 以及呢精子的活力。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精子的顶体酶怎么样，它的形态怎么样，以及呢它的这个 DNA 碎片，这些呢也都是影响这个精子在受精的过程中发育胚胎的一个因素。如果这些出现了问题，它也会影响它的一个受精能力。
0: 嗯，明白哈。

0: 首先就是来做一个精液常规的一个检查，
1: 嗯，
0: 然后其他呢就是相关的一些体检呀，来到医院之后呢，医生可能还会对这个性生活呀等等各个方面呢进行这一个询问，
1: 嗯，
0: 然后呢看看在整个这个生育过程中可能存在哪些障碍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嗯，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哎呀，这应该是您的一位受益的一个患者哈。他说我就是在陆老师这儿做了试管，一次上岸，陆老师非常权威，一次就成功了哈。也恭喜您哈，也看到了您的这个回复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哈。来看这位朋友继续说，如果说供卵的话，在二孕需要等吗？
0: 需要的
1: 啊，
0: 因为我们国家对这个供卵也是有规定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国家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供呢，就是说在做试管的过程中的患者，如果他一次取卵超过20个，
1: 嗯
0: 啊，那么是允许他供出来5个，而且呢是在这患者自愿的情况下啊，这个患者本身呢也没有特殊的疾病，他的卵不携带各种遗传性疾病啊，传染性疾病等等啊，他可以自愿来供这个卵。但是呢这部分患者呢，他首先是一个不孕的患者，所以他才来做试管，
1: 嗯，
0: 所以他自己也没有孩子，然后呢虽然他的卵是多的，但是呢这种有这种意愿的患者是很少的，所以目前为止就是卵源非常稀缺。
1: 嗯，我们说到的这个供卵是用自己的卵去给针那些不孕不育的人，
0: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现在在就是说另外一个生育保存，就是说一个是生育保存是为自己以后用，还有一个呢生育保存呢就是为其他人用，比如说现在刚才说的这个供卵、捐卵和捐精都是为其他人来用这个卵或者是精子。
1: 你比如说现在你说熬夜呀、外卖呀、久坐呀、压力大哈，这些现代年轻人的这个标配，真的会一点点偷走这个生育力吗？那有没有哪个因素是大家完全想不到，但是伤害确实很大的呢？
0: 是的，是的，刚才说的这几个不良的生活方式，熬夜呀，吃外卖呀，然后久坐呀等等，这些都是会对生育有影响的。对我们生育有影响的首要的一个因素是年龄，我们反复的强调年龄，年龄就年龄是最影响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平时的一个生活压力不是这个精神的一个压力生活不管是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这种焦虑的情绪啊等等都是会影响我们精子和卵子的质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什么熬夜呀久坐呀等等这些，还有呢一点呢就是一个环境因素的一个影响都会对这个生育能力进行在那个我们不知不觉当中进行了一个损伤。
1: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我们能做的一定要做好，对吧？把我们能改正的、能纠正的一定要做好，剩下咱做不了的，那就专人找专事，找专家来帮助您。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整个的一个过程，因为我知道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刚刚这位朋友说一次成功还是比较幸运的，有的可能还需要等啊，不断的来哈。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坚定选择了，那咱就一定要坚持啊。对于患者来说，一定要充分的和医生配合好，依从性好很重要啊。好，再往下来，来看这位朋友说，医生啊，我是39岁9周后胎停，什么情况下需要做主动免疫治疗？我丈夫是 AB 型血，我是 O 型血哈，需要做血型抗体效价，是这个意思哈，需要做血型抗体效价吗？
0: 这个问题呢虽然不在咱们这个今天的讨论范围，但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这个有关 A 型血O 型血和 AB 型血的问题其实呢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两个血型因为这个我们国家呢是以这个 O 型血和 B 型血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大国，所以这个人口也是非常多的，说只是单纯的因为我是就是女性是 O 型血，男性是 AB 型 B 型或 A 型血，这样来做这个抗体效果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说患者的胎儿出现过溶血或者有溶血的迹象等等这样的话是可以考虑做的但是如果就是一次9周的一个胎停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做这个抗体效价的。
1: 明白了哈。那有些女性做过阑尾炎手术、卵巢囊肿手术或者得过盆腔炎、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哈，那这些经历会不会悄悄影响生育力呢？还有哪些常见的隐形杀手，能不能也通过今天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就是说有一些手术 它会

0: 对这个卵巢啊是有一个损伤啊，你像卵巢肿瘤啊内膜异位症啊这些手术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盆腔炎呀、等等啊，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卵子的质量。
1: 嗯
0: 啊，这些是如果有这些手术即将手术，那么建议呢这部分患者如果还没有完成生育的话建议呢先到我们生殖中心来进行这个卵巢储备的一个评估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怀孕因素的一个评估，然后再来决定这个手术的一个时机，是先做手术还是先做生育率保存。
1: 嗯，明白哈。我们再次在温馨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率保存的相关知识科普哈。再往下来看哈，那如果检查发现生育率已经下降了，比如卵巢储备功能变差了，还能救回来吗？吃药、打针、中医调理，到底哪个会有用呢？能跟我们也说一说吗？
0: 如果发现这个卵巢功能下降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的在医生的指导下完成生育这是一个就是说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说无论是吃药也好啊，或者是通过其他改变生活方式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来改善这个卵巢功能的，但是这些都不能够逆转这样的趋势只能是呢就是说减缓部分下降的一个速度而已所以说当发现卵巢功能下降了就一定要尽快的安排妊娠如果怀孕了，那尽快把这个要孩子提上日程。
1: 嗯，明白了哈。你看专家说的是尽快，那就是一定要在我们还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啊。但是如果说自己这块很难来决定这个事儿，或者说很难完成，一定要相信医生的话，一定要和医生配合好。而且我们知道哈，这个人工辅助或者说是试者试管婴儿等等，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得和医生经常的来进行一个交流，
0: 是的，
1: 包括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饮食啊、休息啊，都有很多的说法，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或者说在你计划要孩子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就是安排好你自己的一个生活节奏像刚才提到的最好不要熬夜然后就是说有的工作性质呢没有办法需要上夜班等等那么即使这种情况你不要焦虑因为你可以白天要充分安排好自己的休息时间这样的话也是对你的卵巢功能或者是精子等等也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1: 嗯，其实说到熬夜的这个问题我们要一定要多说几句，现在年轻人熬夜真的很普遍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您接诊的这么多病患当中陆老师是不是有很多是熬夜的患者？
0: 是的很多很多。
1: 怎么劝他们
0: 就是说如果说你不是生活的不是一个那个工作的必须那样的话尽量的调整你自己的生物钟但是如果就是你就是形成了我就是要12点钟之后睡觉那么要保证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长。
1: 睡眠的时长
0: 对如果你能够保证睡眠时长有很多人说我12点睡觉我早上8点钟才起床这也不要紧，这也不就算也不算熬夜了主要的目的是要休息好
1: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和咱们有点关系哈然后老师您看一下是医生好压力性尿漏漏尿咱们那里能治吗？67岁了
0: 哦，这个是属于泌尿外科的一个疾病。
1: 对，泌尿外科
0: 另外呢，或者是说也是我们妇科的一个盆底的一个疾病。也可以过来进行修补
1: 是
0: 可以做手术治疗的。
1: 明白。其实是咱妇科的。
0: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康复治疗也是可以的。
1: 明白。这个其实是咱妇科大范围里头的，但是呢，不是咱生殖中心的。
0: 对，不是的是妇科的
1: 妇科的问题您来看一看没问题看看这个朋友说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消息在陆老师的帮助下有了娃已经12周岁了非常感谢您，这应该是您十几年前的一位患者
0: 是的
1: 好再来看55后血尿需防啥癌，这个好像跟咱关系不大吧？
0: 对这个也是泌尿外科
1: 泌尿外科的事儿继续来看那对于那些查出癌症需要做放化疗的年轻人，他们还有机会保存生育力吗？具体该怎么做？是不是一切都来不及了呢？
0: 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生育率保存呢，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患者，就是说如果因为现在的比如说像乳腺癌呀、甲状腺癌呀等等这些疾病呢，现在虽然是癌症，但是呢它的治疗之后呢，它的生

0: 率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呢，它5年之后、10年之后啊，它会很快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这样的人呢，他也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就是完整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他也需要生育。所以在这些人进行放化疗之前啊，我们是需要对他进行一个生育保存的。在这个之前我们进行生育保存当他恢复正常之后呢我们会如果有胚胎，我们可以通过辅助生殖的方式呢把胚胎送回到他的子宫里，让他正常的受孕如果说我们是冷冻的卵巢，那么可以把卵巢组织呢再重新恢复到他的这个体内然后他也可以通过自然的方式怀孕，或者辅助生殖的怀孕是可以达到生殖目的的。
1: 明白了哈。那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相关方面的这个知识哈。那每天来咱们这就诊的这些朋友当中，大家的这个需求大概会有多少
0: 生育力保存生育力保存现在呢大家也比较重视了，所以近两年呢这样的患者呢也是逐渐增多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们所面临的这样的患者这种需求呢是主要是针对肿瘤的患者或者是说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血液系统疾病的这样的患者所以呢这部分患者呢现在逐年增多，但是呢在整个不孕的人群当中呢它还不是说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比例吧。
1: 明白哈。那如果说比如说像一些年龄大的然后需要保存这方面的或者说他是结了婚以后然后有这方面需求的这样的一般年龄会集中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上
0: 我们现在做的生育保存呢基本都是小于35岁的。小于35岁的。
1: 那其实我刚刚说的年龄大的太大了就没有啥意义了，是不是？
0: 对，因为它的复苏的成功率就不是很高了。
1: 好，那这个生育力保存是有没有一些特定的条件，比如说需要男方和女方一起来进行一个保存，还是就是单纯女方保存就可以？
0: 如果是冷冻胚胎的话那是一定需要这个男女双方他是在婚姻状态有结婚证的那么如果是卵子保存或者是精子保存这种单身的那么是一定要有医学的证明，就说你的确有这样的一个疾病，然后有相关科室的医生的一个诊断也能来。我们一般在生育保存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个 MDT 的一个会诊对是有相关科室的医生来认为你这个就是肿瘤经过治疗之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存活的一个就是希望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对这个，而且在进行评估以后你这个卵巢储备是比较好的，这时候可以就是单独的单身就可以来进行生育的一个保存。
1: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老师，女孩脾虚会影响怀孕吗？
0: 任何不健康都会影响怀孕。
1: 都会有这种可能性哈。刚刚您说到的这个
0: 脾虚，可能大概我想您说的就是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那么就是说一个是中医，另外呢也可以到西医的胃肠内科等等进行一个检查如果有器质性疾病那建议呢进行治疗，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那么可以中药调理
1: 好，刚刚您说到的一个多学科 MDT 嘛，就多学科综合诊疗，那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启动这样的一个多学科的这个方式呢？是比较疑难的
0: 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就是说所有的生育力保存我们都需要进行一个 MDT 的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会诊有的呢可能就比较明确的呢我们可能就是不需要就是所有的医生一定要坐到一起然后来进行讨论，当然疑难病例我们会要进行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如果不是疑难的病例就是常规的这种生育保存我们只要有一个病情的介绍就可以了
1: 这位朋友说哈，最棒的陆老师好看到您的留言哈，也感谢您的这个知识后面还有很多的夸赞我这块就不多说了哈但是呢我们都看到了，也感谢大家的这个鼓励。我们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陆老师啊，怀孕了都见这个卵黄囊了，流产了，休养多久可以再要孩子呢？
0: 是这样，其实理论上来讲就是你再来一次月经就可以要孩子了但是呢你这次的流产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检查所以这个你在流产之后我们可能

0: 进行一些排查如果呢就是因为胚胎本身的问题出现的流产，那么你很快就可以要孩子一般我们不超过三个月，
1: 不超过三个月就可以了哈。好，那么现在很多人我们知道都在讨论这个冻卵啊、冻胚胎啊、冻精子啊，那这些技术到底有多成熟哈？那么比如说这个冷冻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个精子或者胚胎还能不能正常使用，会不会解冻以后就像老百姓说的可能就坏了呢，用不了了呢，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会的，它复苏是有一定的失败的一个几率的。像现在的卵母细胞的一个复苏率呢，能够达到90%，现在还是不错的。然后胚胎的复苏率呢，能够达到99%，所以这个胚胎的冷冻的这个技术呢是最成熟的。所以如果能够冷冻胚胎，我们建议尽量的冷冻胚胎；如果冷冻不了胚胎，我们建议冷冻卵子。那么卵子也不能冷冻，像青春期前的小女孩。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可以冷冻卵巢。
1: 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办法。
0: 对，是
1: 啊。好，说到了这个生育率保存呢，那想存就是不是想存就能存？这个咱知道了，不是说想存就能存的。实际上，这个法律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那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我们是不是还要出具一些法律上的相关的证明呢？
0: 法律上的相关证明其实主要就是说，比如说你要是结婚的话，那么就是出具的结婚证，对。如果没有结婚的话，
2: 那么
0: 你就是如果是疾病那有疾病的一个证明。
1: 明白了，就是和我们所认为的法律上的这一可能还不太涉及，但是呢，我们这些要求是法律上明文规定的咱必须这么做哈。
0: 我们的法规。
1: 对，如果说您没结婚的话，然后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我就想先保存一下，以后了等等如何如何，这是明确是不可以的。
0: 社会因素是。目前是不允许的。
1: 对，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陆老师啊，做了子宫内膜息肉，如果要试管的话，怕息肉复发，平时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其实息肉呢，它的发病原因是不明确的，所以呢，您即使是发现了息肉，也不用过于紧张。息肉呢做掉以后呢，第二月呢就完全恢复生育能力了，你就可以计划妊娠了。如果是试管的话呢，一般也是我们做了其他的一些检查之后，这个月，比如说我们这个月做了息肉的摘除术，那么下个月就可以直接进入试管周期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个息肉再次复发。
1: 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哎呦，以前怀孕流产了，现在备孕一年了还没怀上，有啥办法呢？尽快怀孕呢？必须直接做试管吗？”
0: 这个不是必须要做试管的，我们也要这个总叫做什么呢？叫做继发不孕，就是说以前怀过孕，现在不怀了，叫继发不孕。继发不孕呢，我们也是要检查你是卵子的问题，还是输卵管的问题，还是子宫的问题，还是精子的问题那么经过这几方面的检查，找到你的原因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治疗，不是说就直接需要做试管。比如说你要排卵问题，那我们促排卵就可以怀孕了。如果说是输卵管的问题，看看需不需要做这个就是腹腔镜等等进行输卵管的整形术然后也可以怀孕。那么如果是精子的问题那么通过药物的治疗精子质量如果提高了，那么也是可以怀孕的。我们要看原因。
1: 对，看原因，然后对症治疗嘛。
0: 是的，
1: 因为咱们不也是讲究循证医学，是不是？
0: 对对对，不是说您继发不孕就是试管，不是试管就是虽然试管的有效性是最好的但是呢，试管毕竟是一个体外受精，另外呢还有一些超促排卵它给人体带来的一个变化是比较大的我们要慎重的应用这个技术。
1: 那是不是来到咱们科来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我们给他设定的这个方案都是量身定制的一个方案？
0: 是的，我们都是个性化的。
1: 个性化
0: 的都是个性化的。
1: 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38岁已婚未孕，正常一年没有特意备孕，但也没有需要做啥检查呢？
0: 这个呢38岁以后呢一定是我们要积极的进行检查了，因为毕竟是这个年龄了然后呢我们也是首先也是对他的卵巢储备进行评估然后呢他的输卵管也是最首要进行检查的还有呢就是他对方的精子因素。
1: 那具体的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还有评估一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老师，想问一下备孕都需要做什么检查？
0: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也比较重视呢后代的一个健康所以呢在怀孕之前呢好多小夫妻呢都来我们这儿做一个孕前的一个检查常规的。

0: 那我们会进行一些传染性疾病的一个排查，卵巢功能的一个评估，另外呢还要看一下它的那个子宫啊、卵巢啊、等等这些是否正常，另外它的宫颈啊存在不存在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感染因素等等。
1: 嗯，好，那说到这个不孕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我们有没有一些流调数据上的一些数据哈？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很多人他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为什么说有一些朋友为什么说一定要等到那么晚才要孩子呢？是真的都因为工作太忙了？
0: 对，这个主要还是一个社会因素啊，因为现在对整个的社会节奏嘛，我们好多女性现在也都接受了高等教育有的人不仅读了本科，还要读硕士，还要读博士，一切顺利，毕业之后就已经将近30岁了。
1: 对
0: 我们最佳的生育年龄呢是25到30岁，所以这个时候他如果还没有合适的就是配偶等等，他连结婚现在都做不到，所以呢他的就说想要孩子那就更得往后安排了，再加上进入职场之后呢他可能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压力等等吧，这些社会因素都可能造成我们的一个晚婚。还有呢就是说婚前的一些性行为造成的反复的人工流产呀、等等这些，或者是炎症，那么呢这些也都会影响后期的一个怀孕，正常的怀孕。
1: 好，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当然很多事业型的这些男生女生我们也能理解，但是呢咱们还是一定要把家庭和事业兼顾好，这样我觉得才算是一个真的成功啊。
0: 对，要合理的科学的安排您的人生。
1: 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64岁啊，是右下腹115×126囊性占位，能做腹腔镜微创手术吗？糖类抗原啊，然后是癌胚抗原甲胎蛋白都正常，需要几天？家长不是长春的，谢谢哈。这个好像现在也不
0: 对，对，这个是妇科的，
1: 这是妇科
0: 啊，对，妇科的，
1: 但是您可以挂咱们二院妇科的号啊，请妇科的相关的这些专家给您看一下。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生殖方面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啊，好，来看这位朋友，陆老师中午好，见到您太高兴了啊，这应该也是您的一位患者哈，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看这位朋友说，28岁前女孩备孕需要查哪些项目呢？
0: 28岁前女孩备孕，
1: 对
0: 啊，这个项目呢，其实你说你是28岁还是38岁啊？我们检查的项目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说你的卵巢功能怎么样然后你的那个有没有一些感染因素不利于怀孕的一些因素，还有常规的一些你的健康的一些体检，保证在你的健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要出健康的宝宝。
1: 现在对于试管婴儿这块很多的朋友还有一些误区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不分一代二代三代嘛，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是不是越好的越好，比如说一代是不是就没有二代好，二代是不是就没有三代好
0: 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二代和三代或者是一代这样的称呼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出现的您比如说这个三代的出现，它其实比二代要早的只不过呢它是不同的技术一代呢是指自然受精，就是我们会把精子和卵子取出体外之后呢，在我们的培养皿当中呢它是自由受精的也就是说就是相当于自由恋爱那么二代呢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精子的质量特别的不好，或者是卵子的质量不好那么它自由受精受不了，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人为的呢去强迫它去受精就人来选这个精子，然后呢把它注射到卵细胞当中，这个过程呢是有卵细胞是有个损伤的三代呢那就是对胚胎进行活检不仅要进行一个单精子注射而且呢还要进行胚胎这个活检，所以无论是二代也好还是三代也好，它对这个胚胎的损伤是更大的后代将来出现健康的风险是更大的所以如果没有医学指征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做二代和三代的。
1: 明白哈。那我觉得可能有这个问题我可能有点问反了，不是说三代一定是最好，三代是早出现的。
0: 不，三代比二代早出现，
1: 早出现
0: 但它没有一代早出现，
1: 没有一代早，
0: 对，一代是最早，对，一代是最早，对，
1: 也就是说适合您的才是最好。
0: 它只不过是三代更复杂，它的操作更复杂。
1: 明白了，
0: 对
1: 那相对来说一代可能是最容易的， 就是自然受孕的。
0: 对，自然受孕。

0: 孕的
1: 啊，
0: 对，自然受孕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你好，大夫，我是多囊，通过减肥自然受孕了，然后怀孕以后呢，发现胎盘血肿，现在怀孕16周，孩子腹围9.9厘米，麻烦你给看一下啊。”
0: 16周，一般来讲呢，我们会保胎到12周，16周呢一般是在产科。这种情况你也不用特别焦虑啊。如果孩子发育正常的话呢，它是可以观察的。
1: 是可以观察的，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对。
1: 但如果说您实在觉得不放心的话，可以来到咱们这再看一看。
0: 对。
1: 也都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的回答呢，只能是您给各位观众朋友给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表述，我们根据您简单的这个表述，可能来给您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但具体的对症的，一定要看到您的一些报告啊，还要给您查体。
0: 对，我们中医上讲望闻问切，就是说问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 是的，好，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回答能让大家满意哈。当然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未婚女性可以通过试管有自己的孩子吗？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对单身女性啊，我们国家是现在目前为止是不允许的。
1: 对哈，然后这位朋友说您好，网上怎么预约挂号呢？陆老师怎么能挂到您的号？这位朋友的意思啊。
0: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公众号，然后点开以后呢，就有预约挂号的一个对话框啊，在那里呢就找到生中心啊，就很容易找到我了。
1: 对哈，陆英丽哈，陆教授哈，大家找一下对照一下就能看到了哈。最佳生育年龄专家已经说了是25岁到30岁嘛？
0: 对，
1: 我都记住了。
0: 对，25到30岁。
1: 对，这是我们的最佳生育年龄，这指的是女性朋友是不是？
0: 对的。
1: 男性朋友可能是不是时间还可以再延长一些？
0: 是的。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男性呢，他从进入青春期之后产生了精子，一直到他最后就是。闭上眼睛，它的这个精子都是持续的产生的，理论上来讲，它都是有受孕能力的，但是呢，男性呢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精子的质量也是下降的，尤其是在45岁以后，他的精子的质量就下降了。另外呢，男性的他的每一次的，就是说疾病啊，或者是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呐等等，吸烟酗酒都可能对精子造成一个表观遗传学上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表观遗传学上的影响呢，它就可能会给后代的健康带来影响。所以呢，男性呢，因为你在这个整个的人生过程中，你不可能没有疾病，你不可能受到其他就是有害物质的一个损害，所以这些都可能会在精子上留下痕迹。那么也尽量让你建议您呢，在早期在你年轻的时候呢，完成这个后代的一个哺育，这样的话您的后代健康的风险就会减小。
1: 明白了就是还是能，
0: 虽然你能生，但是希望你能健康的生。
1: 对，明白哈。如果达到法定的这个结婚生育年龄的话，咱就尽快完成这个事儿哈。
0: 对，是
1: 拖的时间太久啊。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就可以了。然后陆老师想问您这个问题哈，就是截止到目前，我说的是截止到目前哈，你遇到的这个最复杂的一个生育力保存的这个患者是啥什么样子的呢？
0: 其实比较复杂的生育力保存呢，就是这个女孩子呢，她的卵巢功能已经不好了，已经不好了。但是呢，往往这个女性的卵巢功能不好是不明原因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对她进行一个生育力保存就是比较复杂呢，就在如何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好质量的一个卵子，然后进行冷冻对她呢以后呢生育能留下她的一个希望。是这样的
1: 这相对是比较复杂的。那如果说比较容易的，就是按照咱们的这个指导指挥然后正常达到自己的这个愿望这个其实我们是皆大欢喜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和医生的这个配合听话呀，这个特别的重要有些朋友可能在这段期间可能又没按照医生说的去做，然后呢又熬夜了，又喝酒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就非常不好，是不是？
0: 是的。
1: 生活当中也会出现这种不听话的人吗？
0: 也有就是比较，尤其你比如说像现在呢，好多女性也开始吸烟了，那么就是说吸烟 如果比较多的话，那么它会影响卵巢功能。另外呢，就是也是尤其现在更多出现的就是您说这个熬夜的问题，休息不好然后呢就是不良的一个饮食习惯经常吃外卖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对这个卵巢功能是有影响的。
1: 其实我特别想分享一下专家今天带过来的这两个病例哈，一个女患者，一个男患者。先看这个女患者她是28岁，是已婚未孕然后体检发现单侧卵巢囊肿大小约3.0×3.0厘米，如何指导生育，是否需要进行生育力保存，像这个情况是不是在整个病患当中也比较普遍，能不能给我们展开的也说一说呢？
0: 好的，像这个患者呢是也是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从这个卵巢囊肿来看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囊肿，但这个囊肿呢从手术指征上来看呢，它是不需要手术的，它是需要观察的。但这个囊肿到底影响没影响它的卵巢功能了，就是说它短期内想要孩子能不能要上呢，这个呢就需要进行评估了，首先可能我们会通过 B 超等其他一些方式看看这个囊肿大概是一个良性的还是一个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囊肿，明确如果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囊肿，那么它是不是一个巧克力囊肿，那么巧克力囊肿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呢是往往会造成一个盆腔的一个粘连，输卵管的一个粘连，输卵管的梗阻，那么呢这样的患者呢他想要孩子呢就比较困难了，那1/3的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的患者呢是会出现不孕，所以这些患者就会我们就要提早的对他进行一个生育率的一个评估，如果他出现了问题，那么一定建议他呢尽早的怀孕，尽早的进行干预。
1: 好，还有一个患者呢是一位也是一位女性39岁，已婚，是未孕3年了如何指导备孕，这种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提一提就是什么都没有防护，但是就是没有孩子检查可能也正常那这是咋回事呢？
0: 39岁，首先她卵巢功能就下降了。我们刚才说到27岁30岁卵巢就已经开始，卵巢这个卵子质量就下降，35岁迅猛下降，但39岁的时候那她这个卵子的质量就已经就是只有一般来讲可能就只有20%10%-20%的一个怀孕几率，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对他积极的进行比如说输卵管的检查然后对方的配偶的精子精液的检查如果他的输卵管等等这些都是正常的，只是存在着一个年龄的问题，那么这种呢我们往往会让他呢我们用药物来干预这个卵泡能让他尽快的呢排出一个健康的质量好的能够受精的卵来进行干预，就是说39岁一定是积极干预的一个年龄了。
1: 应该进行干预了，因为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怀孕的这个时机了来看这位朋友说卵巢早衰0.6还有逆袭的可能吗？
0: 卵巢早衰也不一定说一定不能怀因为我们临床上面对的就是各种疾病那么0.6呢那要还要看您的年龄如果是年轻的一个患者0.6，那么我们通过辅助生殖的办法也是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妊娠的几率的如果是年龄大了0.6那么它的怀孕几率一定是下降了但是呢也是要尽快的怀孕，也是有办法的。
1: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办法。那当然了，那这个具体的情况呢还是和医生来共同的进行一个探讨一个制定，然后前面我们专家也说到了，说我们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可能都要进行一个多学科的 MDT 然后设计一个水泥的一个治疗的方案看看如何更好的来为您解决您的这样的一些困扰来看这位朋友说说卵巢功能下降从多大岁数开始呢？
0: 27岁。
1: 27岁，
0: 对。
1: 哎呦，这开始的还真是挺早的
0: 有的人还没有毕业呢。
1: 对，27岁
0: 对，是的
1: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最佳生育年龄是25到30呢，还是有它的科学道理在这儿的
0: 是的
1: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40岁了，这个输卵管都通开了，一直没怀上但是因为这怀孕的事儿总是焦虑睡不着觉想问问专家咋办呢？
0: 是的就是 这个我想啊，他四十岁了啊，其他的可能他没有一些气质上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一个。

0: 个年龄上的一个衰老，卵子质量就是下降了。当然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就是说尽人事听天命，就这时候你没有办法就是返老还童了，那么你为这事情去焦虑啊，他也不可能回到年轻了。所以呢你就要完全放下这种包袱，因为人生也是多彩的嘛，即使没有孩子那你可能也活得很精彩，所以不要为这种事情焦虑，我们积极的去做了啊，那么做不到啊，那么我们也要愉快的去生活。
1: 明白了。首先就是一定要放平心态，然后再有一个呢，不要把自己置于一个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啊。你越焦虑，其实你会发现越紧张，然后效果越不好。
0: 是的。
1: 如果你放平心态，什么都不
0: 想，是没有损伤的。
1: 对，
0: 是的，
1: 反而可能会有惊喜，是不是？
0: 对，是的。
1: 那么说到了这个焦虑，说到了这个心情啊，想要请教您一下，老师哈，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心情，好的积极向上的一个情绪，对受孕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是的。积极愉快的这个心情呢，会对这个无论是对这个卵子的发育还是精子的发育呢，都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影响啊。那么不论是焦虑啊，还是你的那个疲劳啊等等啊，这些呢都可能对这个精子卵子呢造成一个微损伤。那么这些损伤呢都可能给后代带来一些影响。
1: 明白哈。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30岁的女孩怀孕的几率是多大呢？35岁。
0: 30岁的女孩，就是说她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年龄啊，那么她一年的怀孕的几率是86%，在一年之内啊，那么如果是半年的话，她应该是一个64%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怀孕几率，是一个正常的人群，
1: 30岁怀孕的几率告诉您了哈，然后后来又问到了35岁呢？
0: 35岁怀孕的几率就大大下降了。那么35岁以后，就半年之内是很难怀的。那么他一年的怀孕几率呢？那大概能在50%左右吧。
1: 好啊，我们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啊，联合济南大学白泉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专家呢是济南大学白泉第二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率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我觉得节目进行到这儿哈，大家对这个生育率啊，应该已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理解和认知了。现在对于生育率保存这方面不太了解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是不是陆老师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啊？
0: 对生育率保存，其实大家现在听到了这个概念，但是呢对这个概念的实际内涵呢可能还是不是特别详细，到底是我要保存什么，我是保存卵巢呢，还是保存卵子啊，还是保存胚胎啊，等等可能还是有一些疑惑啊。当你需要生育保存，就是说当您有了疾病，然后想到我会不会影响以后我要孩子，这个时候呢建议呢到生育中心来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
1: 其实前面我听到专家介绍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需要保存的东西还挺多的，都能保存。卵子可以保存，胚胎可以保存，
0: 可以保存，
1: 卵巢也可以保存，
0: 卵巢也可以保存睾丸也可以保存
1: 都可以保存，
0: 可以保存
1: 然后可以单独保存，也可以共同保存。
0: 一般来讲不除非是这个卵巢的保存的同时可能会有一些脱落下来的一些未成熟卵，那么我们是卵巢和卵子共同保存，其他的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保存。比如说我们能够保存胚胎，那我们就不保存卵子了，就没有必要保存卵子了。对，因为胚胎的付出率是最高的。
1: 对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呢这个问题啊，是33岁，因为年轻的时候得了某种疾病，导致了中度的少弱精，加上左侧中度的这个精索，只通过锻炼的方法能达到正常状态吗？好像不太能吧？
0: 这个就比较难了。
1: 对
0: 这个呢，我建议您呢，因为年龄比较好嘛，33岁希望您呢就是说通过辅助生殖的办法，先要上您的孩子，然后呢其他的疾病呢就是说这个。但如果造成这个结核造成的这个睾丸的一个损伤呢其实是很难恢复的，是很难恢复的，还是建议你积极的先通过辅助生殖的办法先要上孩子。
1: 而且它在这个年龄其实体质比较占优势哈。
0: 对，
1: 如果年龄再大一点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麻烦一点。
0: 对对，它的精子质量也会下降。
1: 像刚刚这个朋友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极少数的哈。
0: 是的，
1: 应该是少数。但是呢，今天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听。

0: 听到医生的这个建议了，我觉着还是得，立刻的行动起来。
1: 是的，
0: 啊，这样的话呢，应该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如果像这位朋友，如果时间超过了33岁或者更大一点的话，通过辅助的这个技术是不是也比较困难了？
1: 一般男性呢，我们认为呢是45岁之后，他的精子会有一个质量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那个在45岁之前，如果他没有就是说就是不良的一些嗜好，都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么他的精子的受精能力还是不错的。
0: 那是不是来到咱们科看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都希望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过来？
1: 是的，我们需要那个夫妻双方共同的来进行检查。
0: 对，看看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然后那这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是为了这两方一起来设定一个治疗方案，是不是？
1: 是的，我们要综合的来评估。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单纯的一方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其实双方都有问题。就说看病的时候呢，尤其看这个不孕不育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先后。好多现在有一个误区是女方先看因为往往认为生孩子，因为这孩子是女方生的嘛，
0: 对，
1: 往往认为这个病就是女方一定占主要因素，所以都是女方过来做检查，而且做了很多检查之后，延续了很长时间，然后呢才发现男方是有问题的，这个没有什么必然，就是说女方有了问题，男方就没有问题，它不是什么因果关系，所以他俩是一定是要最好是要同时检查。
0: 那我们给的建议就是最好双方一起来。
1: 对，
0: 这样的话是节省时间，
1: 对对对，
0: 出效果，
1: 能够更快的发现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
0: 那每天呢，这方面的这个患者量其实还是比较大，是不是？
1: 是的，
0: 而且还需要多次的来进行一个复诊。
1: 是的。
0: 所以在精力上，在时间上也是一种考验。
1: 要有耐心
0: 啊！
1: 我们跟跟您一样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能尽快的达到一个生育的目的。但我们都要坚持，我们相互鼓励。
0: 好，一起加油，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哈。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哈。最好呢是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这样的话呢，专家更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解答。那说到了这个生育率保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我相信哈，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到这儿的。这个直播大家一定都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了解，那么我看一下问题，基本上其实咱都差不多了。对于生育率保存这方面啊，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或者说还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话要对我们正在收看我们的观众再简单说几句的，好不好？
1: 好的。好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可以就是进行生育保存的，但是呢往往呢就是当疾病袭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忽略了我们这个生育保存的这一个一个手段。尤其像比较年轻的这样的小女孩她比如说没有进入青春期发现了一些肿瘤啊，一些疾病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家长往往呢就是说，哎呀，我这孩子能活下来就好了。至于以后能不能要孩子，当时可能处于那种紧张状态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之后这个孩子可能会以后也会长大，也会要结婚结婚之后他也要生育孩子的就想不到这个问题，那么就把最好的一个就是生育保存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就错过了。一旦放疗或者是化疗进行之后，那么这个对这个卵子和这个精子的损伤，那就是一个不可逆的了。就不可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样的科普，就是让大家知道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它可以把您的生育能力暂时的保存起来然后呢，我们去完成其他的疾病的治疗之后，我们还有更大的希望去要自己的孩子。
0: 好。有朋友问到说直播有回放吗？有啊，可以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一节目，或者呢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首页搜索一同说一就可以观看我们整期的这个直播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陆教授啊，您也别光顾这个别人孕育新的生命哈，您自己也给自己留点空间，一年365天盯着排卵，也出来透透气儿，跑跑步呗。就应该是你特别好朋友，
1: 建议特别好。
0: 对对的，也希望大家没啥事儿哈，也别总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沉浸在工作的这个范围里，有时间的话也给自己透透气儿哈，多运动运动哈。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1: 是的。
0: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觉得非常的成功哈，也让大家了解了生育率保存相关知识的这个科普哈。那么我们希望打造一档最接地气儿的这样的。

0: 科普节目为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看一下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问题呢其实也都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对节目的这个支持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陆老师您再简单说几句啊。
1: 好的，那么这个生育呢，那一定是我们那个人类繁衍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大事儿。
0: 嗯。
1: 那么这个生育保存这个技术呢，它也是为了为这些不孕不育或者是有生殖障碍就风险的这样的一些夫妻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一个途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技术呢，就是也是有它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规定的。
0: 嗯。
1: 那么生育保存呢是您的权利，但是呢这个生育呢它涉及到一个社会呀、伦理的一系列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这个技术呢一定要在一定的相关的一个规范内来进行。
0: 嗯。
1: 那么它也会一定会给人类社会呢带来希望。
0: 看一下时间呢哈，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后面咱就不耽误专家的其他的工作安排哈，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陆老师也欢迎您继续做客，好不好？
1: 好的，
0: 咱继续交流啊，要和大家说声再见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2: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2: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

0: 让家乡走得更远。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人生的路上，一切都是靠自己的，靠自己的理解，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追求。人生是一张单程的车票，一去无返。我们能做的只是不断的去努力，我们能依靠的也只有自己。伴着夜的深邃，内心的寂寥，一起聆听一下我们的心声。是他可能在哼唱着一种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彼此放下白日的一种喧嚣，走进我们自己内心的桃花源。北京时间23:03，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1: 无法捉拿我自己，从何说起？
0: 第一首歌词不达意哈，来自于林忆莲的这样的一首歌，送给那些曾经拉黑的，那些被拉黑的人。

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6499，39285646499。无论您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如果你想找人倾诉，或者说你想在白天的时候或者夜晚的时候啊，想找一个人来聊一聊，或者说给你做一个心理的一个疏导的话，您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但是也说好啊，上午千万别给我发信息啊，我可能在睡觉。今天晚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叫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啊，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也很期待吧，在每个夜晚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大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0: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啊，可能是你所想念的，是你的温暖，可能会深埋于心底啊，是说不出来的一种秘密吧。有的时候总是会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小心翼翼的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种什么呢？不会消失的一种迷离吧。找不到理由来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来去放弃，是因为他真的会刻骨铭心。丝丝缕缕的往昔，可能你是我挥之不去的眷恋，还有温馨吧。送在那些远方的人，送给远方的你。
1: 只有像风中
0: 好多人比较纳闷啊，说启明啊，你怎么今天的开场两首歌都是选择女士的歌曲啊？听男人的歌听多了，换个口味，不知道这样的夜晚你是否会喜欢呢？

曾经无数次的幻想你是否能穿上红色的高跟鞋走向我，也可能在那一刻我就会在你的身边，可能800多公里9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你是否还安然？你是否还无恙？你还好吗？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情感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给启明留言哈。互动方式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哈，有人在问，这个微信是你生活号还是工作号？我只有一个号。还有大家上午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发信息，如果你是要跟我讲述你的事情的话 OK， 我看到之后哈，我会回复。然后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关于互动话题的事情要留言的话也没问题啊，但是闲聊的话可能时间真的不是很多。就这个互动话题啊，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叫并肩走的朋友他说，让我最难忘的一段情感吧，是一段师生情。第一次当代课老师，投入了我很多的心血，学生和同事也相应的给了我情绪价值的回报，但由于学校不需要那么多的学生了，然后就把我给辞退了。真的很舍不得我那群学生吧。其实作为老师来讲啊，人生会经历很多，教会很多的学生啊，有一些这样的学生呢未必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再看看你的容颜，或者说再聆听你课上的每一字每一句，但是我相信你的内心是一种满足的，这就是当老师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吧。佛爷啊，他说双向奔赴吧，且所有的世俗条件都表明了我们很配，但让我决定分开的就是因为他家有一个爱管闲事的亲戚，且这个亲戚在他家说话分量很重，我坚决的要分开，彼此难过了很久很久，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人了。步入婚姻之后才发现，没有人插手的婚姻果然更香。自己那些年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好在没有做错了选择。香菇啊，他说在大二的时候，我的搭档哈、副班长因为车祸离开了，真的特别的舍不得。那个时候我们整天黏在一起，上课下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管理班级，圣诞节一起给同学们准备平安果，什么都是一起。一直记得你最爱吃士力架，现在的你一定过得好吧。

数码神策啊，他说我有一个同事，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饭，上班的时候相互分享很多的事情，我平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也非常照顾他，给他买他喜欢吃的，陪他去看病，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以同事的身份相处了四年，我以同事的身份照顾了他四年，我也表白过，他说我年纪比他小很多不合适，这个月突然之间他说离职，我又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年纪大小并不能代表两个人是否真的能在一起，可能相差很多，即使女大男小，那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比比皆是，甚至有人在说有一个明星啊，他只是会找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男士生活在一起。我相信不单单是身体的原因，更多的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交互，心灵上的一种碰撞吧。

三个半小时的车程是否能够到达你的身边呢？南方姑娘可能来自于北方吧。

也有看到很多朋友在继续留言啊，给大家一些留言的时间。随后的时间来讲说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主人公姓夏，是一位先生，35岁了，是一个经理。很久很久之前吧，他就跟我讲述了他的事情，可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把他的事情整理出来。时至今日，我觉得在一个周一的夜晚，在一个即将休息的日啊，离休息日还算很遥远的一个日子啊，跟大家来讲述一下关于夏先生的故事。这么说吧，夏先生呢，他是从咱们东北的农村奋斗出去的，到如今呢，也算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士。他说啊，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来找我倾诉，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很少会找另外一个男人来倾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活。可是他真的就是因为太过于痛苦了，很想一吐为快，并不希望在每日每夜只是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那么在他的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在网上认识他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我有家有孩子，可是他没说什么，一直跟我聊着。那个时候他大学刚毕业，

想来北京找工作，而我已经在北京落脚了多年，于是接待了他。我当时没有多想，就想着啊，自己有能力去帮一个初入社会的孩子也算是一桩好事了。我是从农村奋斗出来的，明白找工作的苦，我去北京站接他，他比照片里漂亮很多，我请他吃了饭，又带他到处去转转，就像接待老朋友一样。

此相逼，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同意。婚后我们的感情一直很淡，他是属于那种不会说话的人，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了，他憋着不说，就拉着个脸不放心。我也猜不到啊，这些年我们常常冷战，跟他过日子总是生嫌弃。但这个女孩子也有优点啊，就觉得她年轻她漂亮，可是对比起来，我的妻子也是有优点的，比如很会过日子，对孩子也很上心。只是我跟她在一起，因为无法交流，总会觉得心里缺了一点什么。自打认识了这个女孩之后，每天我跟她谈天说地，我就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我喜欢她大大咧咧的性格，很洒脱，她说话很直啊，但是不厌烦。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点喜欢她了，可是碍于道德的束缚，我没有勇气踏出那一步，我压抑着自己，像一个哥哥一样去跟她去接触着。直到一天午夜，全家人都睡了，她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就在那一刻，一切才彻底改变了。确切的来说，那不是一条信息，而是一首情诗。他这样写道：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一时云卷是否会变成一世的深爱？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能否朝朝暮暮携手到白头？假如相遇时你还是单身，我在想我会怎么做。只是短短的几行字，却读得我热血沸腾，蓬勃的激情点燃了我，恨不得立刻起身奔赴到他的身边。那是一个漫长而又煎熬的夜，我的心里啊，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最后感性感情也战胜了理智。天一亮，我便冲出了家门，直奔机场。那一刻他已经回老家上海工作了。我想见他，疯了一样的想，心早就跟他飞了过去，我的心也飞到了他的那里。那一刻我就觉得，只要我能见到他，我的心我的人那一刻才算是完整的。我们在一起了，我过起了飞人的生活，几乎每个节假日我都会去上海去看他。我们像所有的热恋当中的情侣一样去逛街去吃饭，有的时候谈天说地，有的时候对望，就会觉得非常的满足。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而每一次我走，他总是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抓住我的手，一路送一路哭。看他哭成那个样子，我的心也疼得要命，真的舍不得他。我虽然结婚多年了，但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是那种陌生而又新鲜的，对我来说他才是我的初恋，是我灵魂真正的一个归宿。跟他在一起有多幸福，我回到家面对媳妇儿和孩子的时候就有多么的愧疚。可是女孩的爱情像魔咒一样去吸引了我，让我奋不顾身，令我不顾一切。家里人都以为我公司的业务扩展到了上海，所以并没有怀疑什么。时间久了，我也就心安理得了，过起了两面人的人生。我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的女孩，只是每一次去看她，她从来不带我回家，她的朋友我也一个都不认识。我是他藏在暗地里的情人，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也希望过二人世界。但时间久了，我问过他，他说还不想公开我们的事情，他想先这样保持着我们的关系。不知道怎么的，我听着心里有一些发酸，是我对不起他，他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又是那么的脆弱。我暗下决心，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他，去宠他。这也是我对他最愧疚的地方，可是对媳妇儿我又张不开口。我媳妇儿是无罪的，都是我的错。除了刚在一起那会儿，他没再提让我离婚的事情。我就拖一天算一天，两个女人我都不想伤害，可终究这两个人我都服了。转眼三年，这三年我为航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觉得那是值得的。我记得有一年啊，上海外滩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那天晚上我提议去外滩溜达，可是他不同意，说这个时间去了外滩就是人挤人，不如在家享受二人世界。我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

我在宾馆里聊天，后来看了新闻才知道发生了很严重的一个事件。我当时真的很庆幸，她果然是一个幸运女神。可是去年入秋之后，她对我就一些淡了，联系也没那么频繁了。我每天都很忙，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给她留言。以前她都会很快的回复，可是渐渐的她的回复没有那么迅速了。她总会说公司忙耽搁了，我愿意去相信他，可是渐行渐远的距离也让我隐隐地感觉到不安。我想起不久之前他曾经对我说，如果你想跟我好，就不能跟你老婆在一起，否则你就别来了。他那悲伤而又决绝的语气让我心头一震，我感觉他就像是我手中的沙一样，就要抓不住了。我想了很久，最后我下定决心离婚。我跟媳妇儿提出离婚，理由是再也不想过没有语言交流的、没有心灵沟通的日子了。我媳妇儿一听就哭了，但并没有过多的纠缠。她说早就想到会有这样一天，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管我嘴上说的有多么的狠心，可是面对她的眼泪，我还是羞愧难当的。她的痛苦我早就预料到的，却仍旧不知所措。最后孩子归他，我付抚养费，我自由了。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半点的轻松吧。拿到离婚证，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女孩，没有想象当中的兴奋，她甚至有一些生气，问我谁让我离婚了。我当时有一些发懵，这不是她这些年一直想要的结局吗？可如今我终于实现了诺言，虽然晚了一点，但是我做到了，她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我想不通，而且他的态度让我更加的慌乱了。这一天他突然又问我能不能去上海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我的公司在北京，我的事业和人脉也都在北京，如果让我去上海，那只能给人打工，依着我的性格，我管别人行，别人管我，太难了。再说打工赚的钱根本不够我的花销，为此我们拉锯了很久。最后他说，那先在上海买房吧，我同意了。房子看了很多地方，我最后相中了一栋市郊的独栋小别墅。那个时候我手上的活钱不多啊，就挪用了部分的贷款，先交了几百万的首付，房子落在我的名下。我以为房子都买了，他应该高兴了，可谁知道买房子之后没多久他就没了消息，我的电话被他拉黑了，微信 QQ 全部删除，我完全找不到他了。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生怕他在上海那个大都市里会出事，后来经朋友打听之后才知道他一切都好，只是已经有了男朋友，两个人正在同居中。你能想象得到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种心情吗？真的，那天我站在18层办公室的窗边，特别有一种跳下去的冲动。这算什么？我又算什么？我们之前的那些日子算什么？我不懂啊，他到底在搞什么？就在我还纠结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时候，更危机的事情发生了，我挪用贷款的事情被发现了。然后呢？这个贷款原本是要给货主的，货主知道之后就要告我，送我进大牢。一时之间我焦头烂额，后来好不容易把事情摆平了，跟对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我补齐了货款，他们才不再起诉我。本以为事情能圆满解决了，谁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前一直合作的一个老板听说了这件事情，立刻终止了我们马上要启动的一个合同，害我一夜之间损失了至少1000万。突然之间我特别的恨那个女孩，我恨她背叛我，恨她明明有了爱人还逼着我离婚，恨她跟别人暧昧的同时还让我去上海去买房子。若不是她，我怎么会差点被送进大牢，更不会损失了唾手可得的一个生意。我越想越生气，我四处去找她。就在几天之前我终于连续上大牢，我要告她，她哭了，求我别这样做，放过她也放过我自己。从此我们各过各的生活，可是我如何说服自己忘记他对我所做的一切呢？是他先招惹我的，然后背叛我，抛弃我，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真的特别的恨他，谁能够告诉我

0: 夏先生在北京啊，他是我看看啊，一二三四四个月之前跟我讲他的事。当时我也挺纳闷的，为什么会有北京的朋友哈、能听我的节目。他说他是从长春出去的，长春外务县的一个小农村里走出去的人。然后当初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听着我的节目。咱这么说吧，我也希望哈，现在夏先生，我也相信四个月的时间他心情多多少少能平复一些。我不知道你此时正在听节目的，如果正在听的话，我希望你回复我一下，给我扣个一就好了，是吧？在微信里给我回个一就好。咋说呢，离婚这事儿没有人逼你啊，这都是你自愿的。买房子也没有人逼你，也是你自愿的。虽然说啊，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小情人啊，但你是在感觉到他对你的冷淡，你们的感情出现危机之后才下定决心离婚的吧。离婚不过是你想留住他的一些手段，只是这个时机不对了，因为他已经不需要了，不在意你许诺的一纸婚书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你买房子，那或许是他对你最后的期待，可是买了房子的时候你落了自己的名字，既然你舍不得许他以房产，而他又有更好的选择，你当然肯定是出局的。至于为此你挪用了货款啊，和失去了生意，怪不得任何人。我们普通人是多少钱有多少钱就干多少钱的事儿，没钱就不买，也不会不至于去挪用属于不是属于自己的钱，你明白吗？所以事情闹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归根结底就是你作茧自缚。可能我所说的这些话你觉得很不乐意听，很不愿意听，所以我也晾了你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今天回过头来再说你的事情，如果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希望你自己能够好好的反思一下。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也在说，有的时候一纸婚书未必能保证两个人一生彼此相爱。原本我就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啊，谁能保证啊？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吧。前一段时间也在和一些人在聊哈，在说，我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在婚姻当中，在恋爱当中，在恋情当中，彼此都像是一个弹簧，你压得越狠，他反弹得越大，可能你不碰他的时候他安然无恙，你越看着越管着，所有人都是希望往围墙外跑一跑看一看，给彼此一些空间，那么可能对方更知道该如何去做。束缚和自由是相对的，没有束缚何来自由，没有自由何来束缚啊？人总是要为自己过去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为自己过去买单，也是为未来买一个经验。谁心中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白月光啊，是吧？放在心里，把这样的事情当成经验，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0: 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啊，离线地图。
1: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0: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2: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3: 哎，这下面有人。
4: 找到了，找到了。
5: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0: 不愧是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1: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6: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独的。每当夜晚的时候听到赵雷的声音哈，听到这样的民谣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哎，手边有一杯酒，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即使此时此刻你就在被窝当中啊，那时候也会爬起来点着一根香烟，或者是独酌着一杯美酒呢。在我们的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总是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吧，亦或是痛苦啊，生起烦恼。但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也没必要去自我折磨。如果一直盯着白墙上的那几个墨点不放的话，黑暗就会占据你的视野。同样的道理，如果总是执着于生命的某一些片段的话啊，也会让你失去一个完整的人生。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 emo， 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沮丧。放过自己，不再折磨自己，其实它算是一种放生。北京时间23:42，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11点哈、到凌晨1点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我呢是一个比较随心的人啊，可能12点多我就不说话了，只是希望听听歌，说不定1点我也可能接着再说，随心就好。只是希望夜晚的时候，你能和我一样，保持着一个平淡的心。同时内心渴望着阳光。今天晚上咱们的节目啊，有一个互动话题，你最不舍的一段情感，并说说和他的故事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939285649。

0: 满身风雨。奶茶刘若英的歌啊，在夜晚的时候一听一听，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很甜啊，就像很多的女孩子喜欢喝奶茶是一样的。那么你也在这里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一些朋友给起名的留言，这个叫失眠小熊，他说他比我大5岁，我们各个方面都很契合，他真的很懂我，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或者我想说什么，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情绪价值。可惜现实真的很残酷，又或许他没那么喜欢我，所以还是结束了。说到这儿，真的想说一句话，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座坟，坟里永远住的都是未亡人。KYQ 他说，很爱的时候啊，那年情人节他在南半球为我包过一块广告牌，快走散的时候啊，我望着他的背影，隐约的觉得也许这是这一辈子最后一面了。确实分开都没有好好说再见，就在某一天突然发现已经不再是他的列表里了，他已经有了新的幸福。
1: 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
0: 小陈没洗头啊，我怀疑你这个名字是不是啊，做那个这叫什么《真心话大冒险》输了之后改的。他说，虽然不会再重现之前那些美好的回忆，我们也不会出现在彼此的生活有什么交集啊，但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到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去走我们走过的地方，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那些幸福的痕迹。现在大家都有了各自的生活，虽然像陌生人一样就此别过，但我会一直心里希望你一直都好。如果你能听到的话，莫怪罪。
1: 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
0: 瘦到47斤啊，47公斤再改名哈，47斤，我天哪！他说友情吧，被朋友的朋友说是非，他跟我断交，不接我电话，不回我微信，不回我 QQ。那年我才刚毕业，就业压力很大，在考公的路上，他突然来这么一出，为什么会不舍呀？因为高中我们真的是好的要穿一条裙子的，我有1块钱都会给他花5毛钱那种，这可能是姐妹情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们稍后再来回复，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的事情，主人公叫萌萌，今年32岁了，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可以说啊，萌萌是一个白富美啊，她呢嫁给了一个一穷二白的小伙。有人在想，贫富差距这么大，女强男弱的婚姻会幸福吗？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萌萌的事儿。我出身富裕家庭，是朋友眼中的白富美，受过高等的教育，留学归来，在家人的安排之下进入。

长春的一家国企工作，人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直到我遇见了他。刚认识的时候，他是一家小公司的总经理，跟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我觉得他这个人精明、能干、有想法，对他颇有好感。后来我们吃过几次饭，看得出他很喜欢我。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家庭的情况，他没问，我也没有提。倒是他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从小父母离异，被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句话，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双手拼来的，除了一身好本事，一无所有。说实话啊，我并不在乎他是否有钱，我更看重的是他有没有上进心。没过多久之后，他就跟我表白了，我没接受。在我看来，他什么都好，就是人太瘦了，又高又瘦的，让人很没有安全感。可我毕竟不讨厌他，对他还很欣赏，所以半年之后他再一次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互动起来。慢慢的，他又开始约我吃饭，我觉得这个人很执着，有一点长情，就决定给他一次机会。所以当他再一次跟我告白的时候，我答应了。热恋的时候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说的就是我们。那段时间他爷爷重病，每个月昂贵的医药费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他家亲戚都是农村的，没有钱他也不计较。一年之后他爷爷去世了，也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跟他一起那会儿，我就知道他已经一文不名了，但我并不在乎。我坚信的是，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钱总会赚回来的。他第一次去我家才知道我家境有多好，看得出他很意外。而我爸爸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能感觉到他在我家很不自在，也很在意我父母的看法，因为家境的悬殊让他多少有一些自卑。只是没想到，为了多挣钱证明给我爸看，他竟然剑走偏锋，玩起了网络赌球，越赌越大，越赌越多。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输了20多万了，其实不止，直到婚后他才承认输掉了50万。屋漏偏逢连夜雨，那一阵子他投资连续的失败，又亏了10几万，一连串的打击让他一蹶不振，消沉一年多。其实如果靠他每个月2万多的工资，再加上我的薪水，我们平平稳稳的过日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他幻想着一夜暴富，却令我们瞬间陷入谷底。这一年我一直在陪着他，也不敢跟家里说，也曾想过分手，可又不忍心，觉得他变成今天的这样子我也有责任，想等他状况好一点再说。慢慢的他走出了阴影，以他的能力找一个月薪2-3万的工作不成问题，等他工作稳定了，便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了求婚啊。那一年我27岁，他31岁，我们俩也算是经历了风浪，感情稳定了。我坚信他有能力，不怕养不起我，他脾气还好，能包容我的坏脾气，于是在他求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谈到结婚，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首先是房子，他爷爷给他留了一间房子，不大但位置不错，可是我爸不干了，说男方一定要买房子他才肯嫁女儿。我怎么跟家里说他把钱都赌光了，根本没钱买房子啊。面对家里的反对，我的犟劲儿也上来了，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谁反对就跟谁干。我妈心疼我，觉得她对我是真的好，就偷偷的给她50万，她写了借条，以后每年还5万，10年还清。就这样，房子算是有了，父亲也答应了我们的婚事，交完首付剩下的钱我都给她了。我这个人不善理财，而她又是理财高手，我觉得存起来不如让他投资生钱，却不知道他用这笔钱还了之前欠下的赌债。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可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得到了父亲的首肯，我们领了证，结束了3年的爱情长跑。领完证我才发现他瞒了我那么多的事儿，真的崩溃了，甚至是动摇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没办法了，赶紧拍婚纱照，摆酒，在肚子没大之前把婚礼给办完了。婚事办的仓促，房子还没下来呢。我家的规矩就是，嫁出去的姑娘不能住自己家，虽然我也有房子，可是为了父亲的脸面，只好在外面租房子。
一个房子加上水电车位还有房贷，每个月最少6000多，这些都是他由他来出，不用我担心。他怕我有压力，从来不提钱的事儿，于是日子对我来说还算安稳，我也觉得很幸福。只是好景不长，老公任职的公司老板突然跑路了，留下一堆烂摊子让他收拾，而且我们在这个公司的投资也收不回来了，损失了钱财不说，他还失业了，我们的孩子即将出生，真的一团糟，我受不了了。为什么事情总是没完没了的找上我们呢？我在焦虑和担忧当中生下了儿子，生完孩子之后我性情大变，对什么都看不顺眼，不顺心就埋怨他，常常找茬吵架，气急了还会口不择言揭他的伤疤，翻旧账。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甚至开始后悔嫁给他了。我怨他什么都给不了我，怨他赌博输光了家当，反正 一天天的没好事，负面情绪也是越来越多。有一天我们大吵了一架，他摔门而出，结果又去赌球了，那一夜他又输了30万，刷爆了我们两个人的信用卡，还有他这半年来辛苦存下来的10万块钱。我们这些日子的辛苦都白费了，一切又回到了解放前。第二天一早，他脸色铁青的回来，我一看就知道出大事了，一问才知道他又去赌球了。我二话不说提出了离婚。他第一次赌球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再赌肯定离，他求我原谅，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以为只要赢回了输掉的钱，我们就会回到从前，我又会小鸟依人的去温柔的对他，去崇拜他。他请我想想孩子，想到孩子我犹豫了。那天他哭着对我说，老婆，你知道我多在意你的想法吗？你总是埋怨我，我才疯了一样的想去多赚钱证明自己。我知道自己错了，最近一段时间我抱怨的太多了，逼他逼得太紧了，他写了保证书，保证再也不会赌了，否则净身出户，我原谅了他。接下来的日子他找了新的工作，工资全部上交，对我和孩子也很上心，我又开始满足于安稳的日子，觉得很幸福。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是80多平的小户型，就我们三个人住还行，可是有了二胎啊，肯定是不够的。等欠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相中了一套170多平的大房子，户型和价格都合适，于是我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再加上老公的存款，又跟我妈借了一点钱，交了首付买了下来。没想到就在我备战二胎的时候，老公又出事了。他之前替人担保的生意失败了，债主追上门来，虽然我们关系不大，但他毕竟是担保人，为了朋友和信誉，我们又凭空多出了15万的债务，我真的崩溃了。这些年我们一直是麻烦不断，为了这些层出不穷的一个债务啊，我一分钱都不敢乱花。朋友们买5-6千的包，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买一件300-400的衣服，还得纠结斗争一阵子。一听说哪儿打折啊，促销啊，就往哪儿钻。我再也不是那个从前的我，那个骄傲，那个美丽自信的我，早就不知去向了。生活磨掉了我全部的棱角，跟他在一起久了，连我也变得自卑起来。可能是看我的状况不好，我爸也松口了，准许我们搬回家住，一方面有人帮照顾孩子，还减轻了我们还贷的压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不知道怎么的，自打有了孩子，我对他就没了感觉，无所谓爱，无所谓恨，就是因为他是我孩子的爸爸，我们才在一起的。作者依旧包容了我的坏脾气，对我百依百顺，看得出他的心里眼里全都是我，可是我对他就是爱不起来了，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冒出离婚的念头。我在想啊，如果当初我不那么任性非他不嫁，今天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会这样犹如过山车一般的剧情让我又惊恐又疲惫吧。现在家人都劝我说，他只要改过自新，他一定有能力翻身，也能给我更好的生活。可无论什么样的安慰的话都没用，我就是觉得跟他在一起不幸福。我妈也说我，如果不是我一直抱怨他，他也不会铤而走险的去赌博。我埋怨他的确不对，那也不能成为他去赌博的一个理由吧。
我变了，已经不再是那个当初的我。看着好朋友们接二连三的风光大驾，再想一想自己，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真的后悔了，一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就注定了我们的悲剧。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很大的问题，但该如何弥补我不知道。我的眼前一片迷茫，曾经有过想死的冲动啊，曾经又哭又闹过。可当一切归于平淡，我才发现这样的平淡才是最可怕的。我该何去何从啊？

哎呀，我知道萌萌此时正在听节目啊。跟你说一下我的看法。第一，我觉得这是三观的事儿。我觉得首先萌萌你价值观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不要认为自己是白富美就应该如何如何如何。人生本就充满了无常和祸福相依啊，这不是有钱或者有权就能避开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给你用的，最后你什么也带不走。第二，如果你是因为丈夫有赌博行为而和他分手，我还真的，我不会说你什么。但现在这里边啊，决然不是如此的，我觉得这不是全然吧，对吧？第三，你丈夫能在他爷爷重病的时候承担起所有的医疗费用，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闪光的。第四，你想一想，你觉得当初你找一个高富帅，他能像你丈夫这样如此的包容你，长久的包容你的坏脾气吗？萌萌啊，我也想问你，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吗？真正的富有不是银行卡上的一个数字啊，而是知冷知热知心爱人的陪伴以及疼爱啊。这个相当于什么？这个相当于是前面啊后面数字的零。经济基础能算前面的一，没有这个一，后面这个零都是没用的，没有后面这个零，那个一也是孤独的。没有爱的房子就算再大，那也不是一个家，房子够住就行呗，何必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一切的抱怨和痛苦来自于什么？大多都是来自于无法满足的这个物欲的一个需求，再把由此而生的这种怨气怒气转嫁给了家人，逼他去做蠢事儿。你老公急功近利，梦想一夜暴富，肯定不对啊。但我们今天只是说你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总会有人闯祸的，出事了抱怨一下，除了这个宣泄一下怒意于事无补的。婚姻生活其实就是你犯的错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想一想吧，家都没了，那些还有什么用啊？不跟任何人攀比，也没必要向谁去证明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卸下没必要的一个负担，停下疲于奔命的一个脚步，欣赏一下周围的美景，活着过好自己，那才是最好的。也希望你能把启明今天的话啊听得进去，好好的想一想。得这样一男人啊，真的不容易了。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2: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土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1: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0: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的像我们俩的爱情。
1: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5: 3、2、1，点火。
6: 遥测信号正常，
4: 嫦娥欢迎回家，
3: 中国加油
4: 加油。
1: 情怀一直都在，它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7: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15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之间啊，为您播出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比较随心，可能说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吧。每个夜晚好像都是这个样子，12点多，懒了啊，亦或是想休息了，亦或是只想静静聆听歌曲的时候，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人生每一天都在会遇到不同不一样的不同

同的不一样的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一旦相遇了便是一眼万年了，有一些心动一旦开始了可能就变成了覆水难收，有一些人相遇只需要一瞬间，相爱只需要一分钟，相望可能需要用一生吧。有一些事情发生只需要用一秒，却要用一生来去回忆。情不知因何而起，可却一往情深。

听这个歌差一点啊，就要跟着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哎呀，谭校长的一首歌被很多人翻唱，但是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说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啊。加完之后您要不说话的话，那就别加了。如果说您想跟我分享你生活当中的事情，或者说关于互动话题呀、那您都可以给我留言。上午的时候我基本都在睡觉啊，很难回复。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之后，我会回复您的。我只有一个微信啊，生活号和工作号都是这一个，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几个电话、好几个电话号码、好几个微信的这么样一个人吧。真实一点，其实对自己更好一点。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也给启明留言哈。这个叫少女猫，他说大一刚刚结束，然后呢，大一的时候刚刚结束一天的军训，累得要死，然后收到作为高中同学的他的信息，我真的很喜欢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却依然记得当初收到的那条信息时候的紧张，虽然到最后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却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初出茅庐懵懂青涩的年少时光。

0: 那万一呢？他说故事不长也不难讲，脸红相遇，眼红散场。
1: 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我们相遇相拥，
0: 十二个字却道出了许许多多恋人所经历的过往吧。

夜晚的时候，心静了，才可以听见自己的内心。或许，你正在狂热地追求的，并非是你真正想要的，也可能这只是迁就了别人或社会吧。也许你正在烦恼。

心静了，自然也就看清了。笑看花开，是一种宁静的喜悦；静赏花落，何尝不是一种随缘的自在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哈，今天有人说，哥，你能不能讲述第三个事情啊？这个好多的话，其实在夜晚的时候是说不尽的，贪多嚼不烂吧，把一些故事变成省略号，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只放在今夜，明晚我依旧会等你，希望你能一直在这里守候着我，同时我也在这里一直等待着你。本节目啊，是初审李彤，复审二审王鹏，三审张浩鹏。随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听一些我所爱听的歌，我们一起对这个夜晚说晚安。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哈。那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我们现在呢也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然后呢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省儿童医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丽萍啊，李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睡眠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是每周二上午周六的全天哈。经常听我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李老师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哈，技术也是比较精湛哈。今天呢也是和大家来交流儿童睡眠方面的这个知识，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就不要和我们客气了哈，一定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啊。现在呢李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2: 首先是非常的欢迎您再次做客，同时呢也代表我们的家长朋友啊，还有一些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哈，稍后的话呢会有很多的问题就会读给您哈。
3: 好的。
2: 然后呢也希望您可以用您的这个知识哈，来为大家来解决相应的一些困惑啊。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睡眠的这个知识科普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是不是现在孩子睡觉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3: 是的，现在家长呢对于儿童的睡眠呢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儿童呢还非常常见的一个睡眠问题呢就是睡觉打呼噜，对吧，张口喘气儿。现在科普也做得很好，然后家长呢对这个疾病啊也有认识，比如说有的家长到诊室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夫我看看孩子是不是腺样体肥大，他就已经给孩子提前的进行一下可能性的一个诊断了。当然了这个症状来看呢就是孩子睡觉打鼾然后憋气，有的孩子呢同时伴有张口呼吸，这个是家长关注到的问题。
2: 明白了哈。好，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